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在秦湘边陲矛盾激化的时候，黔城便是必争之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穿梭在老镇虔诚，感受它古老的韵味吧。虔诚虽然小而且古老，但是它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和街巷体系，这里有独特的民俗文化。有以木莲戏、滩戏、洋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还有元江号子、鱼鼓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有传神的石刻、根雕，美丽的竹编花篮，五彩缤纷的动锦织品，还有好玩的人物摊面具。芦笙那优美的音律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东西不光有民间特色，还有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很有收藏价值。街边的小吃更是琳琅满目了，油炸春卷儿飘着浓浓的香味儿。走了这大半天，小麦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馋虫也叫这香味儿给勾了出来。热乎乎的春卷儿放在嘴里，唇齿留香，这种享受太惬意了。胃口大开的我，接下来又品尝了绿豆粉儿、雪辣鸭、同乡腌肉，每一道美食都风味独特，令人难忘。古镇虔诚有很多老街，南正街无疑算得上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南正街是明清时元州府所在地，它距今已经有大约700年历史了。虽然说历经时间的磨损，但青石板、印子屋、卷棚、马头墙、铜钱楼、祠堂、旧八字衙门门楼等古建筑至今仍然遗存。南正街见证着古镇的沧桑轮回。最让人动心的不是古街的高龄，而是古建筑中流淌的古韵。南正街采用丁字形街道布局，青石板铺就的街面，街道窄而狭长，古民居排列密集，过街拱门层叠，印子屋幽深曲远。比起皖浙等地的印子屋，这里的印子屋少了许多霸气。虽然也是高高的青砖烽火墙防火防盗，但院中有院，门中有门，家家鸡犬之声相闻，佳肴之香隔墙漫溢。小麦在南正街内穿行，老街边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木龄的老人，或嗑烟，或瞎茶，或打盹儿。古屋内门雕、隔扇、栏杆十分的精巧，门坊上题写的耕读世家、关西门第等字还是清晰可见。老街人时时不忘耕读传家，他们对文化的追索成为了这里特殊的符号，虽久弥香。院子盆栽了不少的桂树、仙人掌、杜鹃，还有一些手指粗细，显然是新植不久的。虽然印子屋已经有些倾斜，但收拾得很雅致，地面一律用石灰、桐油、瓷粉混合铸就的三色泥，这样的地面平整光亮而不滑，凉爽而不潮湿。古朴斑驳的街道向人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文明，飞檐峭壁的屋檐还透露着当年的繁华盛景。钟鼓楼上一座锈迹斑斑的大钟默默地悬挂着，轻轻一敲，依然能发出浑厚的钟声，回音缭绕，仿佛又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记忆。站在钟楼之上，可以看到城西的红砂石拱门、钟正门。龙王庙的动人传说给古城增添了神秘色彩，赤宝塔掩映在远处的青山绿水之间，像是一颗皎洁的明珠，光彩熠熠。 走走停停，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小麦和伙伴们告别了这座古城，怀揣着未曾尽兴的心情，背囊里装满了美食、精致的工艺品，悻悻然告别这块土地，踏上回家的旅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哦，我们再见喽。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届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

0: 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如约而至。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创作的一部优美纯净的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希望你会喜欢。芒果街上的小屋可以看作是女孩埃斯佩朗莎的成长日记，也是一部献给移民和处于边缘地位的拉丁裔女性的赞美诗，更是一部用美丽稚嫩的语言讲述成长、讲述沧桑、讲述生命的美好与不易、讲述年轻的热望和梦想的诗小说。这本书曾获得1985年的美洲图书奖，并被收录于权威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中，成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成长经典。芒果街上的小屋的作者桑德拉·西斯内罗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墨西哥裔。她于1954年出生在芝加哥，1948年凭借《芒果街上的小屋》一举成名。桑德拉著作颇丰，也获过很多奖项。她的著名代表作除了《芒果街上的小屋》以外，还有短篇故事集《韩女希及其他》、诗集《浪荡女不择手段》、儿童读物《头发》等等。芒果街上的小屋共由44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构成，所有故事发生在一条叫芒果街的芝加哥小街上。

居住在拉美贫民社区芒果街上的女孩埃斯佩朗莎，生就对他人痛苦的具有同情心和对美的感受力。她用清澈的眼眸打量周围的世界，用美丽稚嫩的语言讲述成长，讲述沧桑，讲述生命的美好，讲述年轻的热望和梦想。埃斯佩朗莎梦想着一所属于她自己的房子，梦想着在写作中追寻自我，获得自由和帮助别人的能力，早日远离贫困，飞出芒果街。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作者桑德拉·西斯内罗斯采用了与成人视角相对的儿童视角来讲述整个芒果街上的故事。儿童是人生的初长阶段，他们对世界的感悟是感性的，缺乏逻辑性的。由于儿童的思维和感觉的特点，使得儿童视角的文本在空间上呈现出情节的零散化和结构的散文化特征。这种零散化的文本表现形式，恰恰是对传统小说以因果逻辑或时间顺序为线索的结构的突破。芒果街上的小屋作品中的44个记忆的片段，如44首长长短短的诗歌，呈现出动态的、交错的、撞击的文化活力。看似不相关联的小节，描述了居住在芒果街上的女性的生活经历，象征着她们生活的支离破碎。书中的任何一个片段均可独立成篇，犹如桑德拉·西斯内罗斯个人记忆影展中的一张张照片。孩子们清澈的眼睛能够看到经过岁月洗礼的成人眼中难以看到的本真世界。从埃斯佩朗莎和他的朋友们的话语中，总能折射出来自成人社会的矛盾、弊端和偏见。到处都是棕色的人，我们是安全的，可是看看我们开进另一个肤色的街区时，我们的膝盖就抖呀抖，我们紧紧地摇上车窗。他整天坐在窗前收听西班牙语广播节目，唱各种关于他的国家的思乡曲，别讲英语，别讲英语，然后泪如泉涌。读者可以听到孩子们内心呼唤的声音，看到孩子们渴望自由地来往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孩子们不会因为不同的肤色而战战兢兢地躲在封闭的车里，孩子们渴望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当孩子们用清澈的目光与质朴的童心观察世界时，就会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毒、心术、计谋、惊讶、尔虞我诈。于是文中便出现许多生动的意象，和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有着相似命运的女性人物。这些对小主人公埃斯佩朗莎的心灵都是一种抚慰。青年作家张悦然说，这本书所记录的是从女孩蜕变为女人的过程，是少女时代的最后的一段光阴。它像熟透的芒果一样饱满多汁，任何轻微的碰撞都会留下印记。芒果街上的小屋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关于在写作中追求现实与精神家园的故事。作家毛尖说，不管喜欢与否，你都是芒果街的，你迟早要打开这本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刚才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女孩》，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把私家书单里的珍藏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共同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你会发现这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直都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李小牧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和别人的优点相处，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
2: 在朋友推荐的英文网站上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弟弟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提到他最好的朋友吉姆有多酷多风趣。后来大家去看他的时候，发现吉姆原来是坐在轮椅上的。回来的路上，大家就问弟弟，

为什么从来没提过轮椅的事情。弟弟淡淡地说，因为无关紧要啊。这篇小短文让我思索了很久，果然孩童的世界比大人纯净简单得多。吉姆是残疾，可是并不阻碍他和弟弟成为朋友，因为弟弟欣赏的是他酷炫幽默的优点，而其他真的无关紧要啊。这个小弟弟的言谈让我懂得了人与人交往最重要的能力，和别人的优点相处。现在不少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口头禅常常是，你说他有没有意思，你说他有没有病，你说他可不可笑，一出口往往都是对方的缺点和毛病。其实你心里有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善于和别人优点相处的人必然心胸广阔，老是和别人缺点相处的人往往心里阴暗。所以要学会和别人的优点相处，这会让人与人之间萦绕着美好的香气。我的同学 W 在大学里是学生会主席，各种社团主力，活动组织的能力担当，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他的同学兼好哥们 Y 是学生会副主席，两个人一主一辅，一文一武，是很耀眼的黄金搭档。毕业时两个人双双被学校推荐去同一家著名央企，漂亮的大学履历让他们成为单位项目经理和育才计划的重点培养人。 W 在单位觉得这个同事文案太差，那个同事太能拖拉，总之在他眼里每个人都不如自己。 Y 在单位和甲方学习工地现场勘察，和同事学习如何制作年度计划，大家经验丰富，实在都太牛了。一年后公司对两人进行考评， W 以评级调动的方式去了西北的一个项目组， Y 升职半格，作为项目经理助理继续留在北京总部，是单位重点培养的人才。 W 异常苦闷，觉得自己逻辑分析、规划组织与甲方的沟通表达样样都不输给 Y 呀，为什么自己得到这样的安排。我诚实地告诉 W，因为你没有与别人优点相处的能力，自视才高，看的都是别人的缺点，把眼睛放在脑顶上。试想一下，谁愿意无缘无故地去仰人鼻息，被人挑剔。和别人的优点相处，你会无形之中多了很多各种各样优秀的朋友。我的学姐小东勤工俭学，课余时间租售小说，由于她的收费比别人高那么一点，很多人对他颇有微词，觉得他太黑。有一次我去他的寝室租小说，他从床底拉出一个大箱子，他很用心把小说分门别类，爱情系列一排，科幻系列一排，惊悚系列一排，每个去租小说的同学还附赠一枚书签。他说，书看到哪儿了放上书签，不要折书，这样下一个同学租的时候看得会舒服一些。如果还书的时候没有污渍和折痕，那么再租的时候就可以享受打折。其实也不过是别人一天收五角，他一天收八角，别的同学只看到了他比别人贵三角。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和我一样注意到，在他这里租书可以很快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节约了挑书的时间，而且书很干净，不影响阅读的心情，再加上免费的一枚书签，那么我享受到的服务就远远超过了三角差价。于是我特别愿意向他租书，也特别欣赏他对做生意这件事情的用心、远见和天赋。和别人的优点相处，会理解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既能和谐相处，又能取长补短。和别人的优点相处，不会吹毛求疵、过分苛求，能让茉莉散发百合的香气。和别人的优点相处，生活中就少一点戾气，能不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和别人的优点相处是一种本事，一种境界，是用人之长，天下无不用之人；用人之短，天下无可用之人的大智慧。即使在你浑身的缺点里，也能。

0: 看到所剩的优点，然后一捧土一捧土地把你从绝望无助肮脏复杂里拉出来。人与人相处最温暖的模式，不就是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轻轻地告诉你，你很好，你值得被爱。
1: 感谢陈颂无声的分享，希望这篇文章带给你一些启示，愿你会成为文中那个真正厉害的人。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给一凡留言，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润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小的时候不觉得这首诗有多么值得传颂，感觉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一首打油诗而已。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明白这首诗的意境。只要我们心无挂碍，乐观一点，人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有什么不好的时辰呢？

一位网友分享说，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朋友教他，在找伴侣的时候，共同爱好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愿意认真听对方讲话，并且互相尊重对方讲的东西。他照做了，结果很好。也许这种选择标准选择不到文学作品当中描绘的灵魂伴侣，但一定可以筛选出一个懂得尊重他人的对象。毕竟很多破碎的情感都是因为不尊重对方而引起的裂痕。

0: 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水清记得每个翻唱版本，无论哪一位歌手来翻唱，这首歌淡淡哀伤的基调都是变不了的。用形体来比作永远无法靠近的人心，这种比喻是很浪漫也很现实的。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有的时候不管怎么努力，都像是相隔了上百光年。讽刺的是，远远看上去却亲密无比，甚至触手可及。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被讨厌的勇气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我们无法改变客观的事实，但可以更改主观的解释，因为我们都住在主观的世界里。但把自己的价值感建立在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上，注定会让你失望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越想证明自己的价值，越努力反而越失望的原因。而当你开始欣赏自己，所有的美好都会再次回到你的身上。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的

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3: 分手那天。

0: 等你。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位网友分享，他说，这两年我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不再过分追求未来的利益，不再为太久远的事情担忧了，尽量的让自己专注于当下的一人一事一物。发现这样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当你每天只顾着感受

有人说过，当你测试一块玻璃的硬度时，这块玻璃一定会碎，因为当怀疑一旦产生，罪名就已经成立。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也让我想起了在感情当中，很多人都在纠结，都在追问是否爱我。但其实当你惊慌失措到需要问出这句话的时候，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是残酷的，很多的追问其实都只是我们的不甘心。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日子一天一天像流水一样不回头，又好像一天和前一天没有什么差别，久而久之难免会觉得无聊。但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个平凡的日常，也许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你不能奢求任何事物都永远的在那里，一切如昨，也许就是上天莫大的恩赐了。从这一秒开始，认真而感恩的度过每一天吧。

这是来自李宗盛所演唱的《山丘》。李宗盛的歌太年轻的时候是听不懂的，一定要有一些年岁的沉淀，有一些历练，才知道他的歌词写得有多么的厉害。那到底什么才是成熟呢？我们要经历什么样的事情，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敢说自己是一个成熟的人呢？有位作家说，成熟有三个条件：第一，自己认可自身的价值；第二，对于那些必须要自己解决的事情，就一定要自己做出决定；第三，摆脱自我中心性。你认可这三个标准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

0: 们开会。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0: 哦，
2: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0: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吗？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贪利盈谋满世间，不如破那道人嫌。龙鸡有时贪锅尽，野鹤无粮天地宽。富贵百年难保守，轮回六道一循环。如今看破虚空里，愿做深山不老仙。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轿子胡同，也是非常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7: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呢是我一个小专场。

一把扇子，干嘛用的呢？不是扇风，啊，说这热了，呼的呼的，不允许，有规矩。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上，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痒挠，啊，它得有用，哈，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或者呢圣旨，这都行，这不能擦汗。这热了，是擦汗，说着半截，绝不允许啊，不允许。还有呢，就是这块木头，这个木头很珍贵啊。有人说那胡说，我门口有一帮打家具的，满地都是这个，那两回事儿，那是下脚料，到我们这儿有说辞。别瞧这块木头普天之下才八块，皇上有一块叫什么呢？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京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规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衰。怎么叫穷衰啊？旧社会艺人们很穷苦，一没饭辙了呢，拿这东西就出去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声什么的。说相声一个人说呀叫单口相声，别瞧这一个人说不容易，书里边有多少个人物全得交代清楚，离不开唐宋元明清，不敢说是高台教化，也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听完这个出捷道的，没有，教人学好。今天这故事说的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啊。哪儿啊？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从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轿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嗯，清朝末年，轿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啊，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你看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儿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死鬼呀死鬼呀，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八点来钟，正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妞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的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得啃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啊，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

0: 我堆上了，人一抱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儿找他要孩子，他把媳妇儿骗到山西，又卖了100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让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呢？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50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宿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死鬼呀，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
1: 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
0: 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呢，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儿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费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7、8岁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8点上学，8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儿，哟，放学这么早啊，啊，怎么回事？那老师看病去了，嗯，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儿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儿，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儿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哎，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大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嗯，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 外边抓了。

一堆蜻蜓都搁在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子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到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着这些屎满屋飞，听啊，你这孩子多坏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一薄片儿，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儿，得从当件切，挺薄一大片儿，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托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儿，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姜米粒儿找他妈去了。嗯，你管不管你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你看这一脸姜米粒儿啊，呵，你呀，你就护着吧。简短截说，这孩子是越长越大，是越来越不像话。他妈不敢说。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夸就周桌了，三五天不回家啊，要不然十几天不着家。他妈更不敢说了，一晃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可就学了坏了，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啊，往家拿东西，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瞧见来一人，嗯，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了，打了不要紧，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妈肩头拢二被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十来天半个月回趟家，这一晃俩月没回家了。嗯，到底怎么回事儿？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又打外边进了一差人，啊。问一下，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啊，是啊，小宝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儿子杀人害命，已然问了死罪，明天午时三刻菜市口开刀问斩。差人一摔门走了，王氏坐着就傻了，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命根子呀，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怎么回事啊？脑袋一热，人就昏过去了，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坐在屋里是放声痛哭。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了，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午时三刻，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灶三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啊，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儿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嗨嗨嗨，起起起起起起，给你道喜啊！哦，好，同喜，哎，不不不，你喜我们不喜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

边一来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咵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这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刑。松刑可是松刑，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刑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刑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有，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落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啊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啊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纹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改成6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2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儿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来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3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四方大牌子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声，他报时。

杨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那个车呀，就是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嗯，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是四块板，一块跟四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二三呢，一个上面有月牙拼的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雉鸡翎，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跪着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的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着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这可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啊！就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的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三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

0: 都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掌上针，不亦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亲。
1: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教子胡同》。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当年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施胜杰和徐宝库合说的《洞房打赌》，咱们来一起收听。
2: 相声演员什么都要去研究，
3: 哎，
2: 都要去观察。
3: 对了，
2: 最近我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3: 什么课题呀？
2: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现在我们好多家庭从结构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3: 是吗？
2: 据我的调查和了解，现在我们好多的家庭都出现了五权丈夫。
3: 五权丈夫？
2: 对，我把这五权丈夫说出来，今天在座的男同志，特别是结了婚的，
3: 怎么样？
2: 恐怕都有这体会。
3: 是啊，
2: 当然。
3: 哎，怎么个五权丈夫呢？
2: 注意听，五权丈夫，第一权，工资全交。
3: 对，
2: 对不对？
3: 太对了。
2: 有没有这样的？
3: 有。
2: 谁？
3: 我。
2: 对上号。
3: 我这个人就这样，每个月开工资，一分钱不少，把他回去规规矩矩的交给我爱人，
2: 就这么听话。
3: 那可不，这不上个月开工资吗？回家坐车花了5分钱，到家我就把这茬忘了，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报不上账啊。
2: 坏了，
3: 结果您猜怎么样？
2: 怎么样？
3: 我爱人罚我在厨房里头站了一宿。哎，什么毛病？
2: 我吐你一脸珍珠霜。著名演员徐宝库往这一站，同着这么多朋友，差5分钱让我爱人罚我在厨房站一宿，太丢人了。
3: 是吗？
2: 跟我一比差远了。不是跟你吹，上个月开支我也坐车，花了1毛钱，没报上账，我爱人根本就不敢让我上厨房站着去。
3: 真不错，
2: 床头跪着来着。
3: 呸！我吐你一脸紫罗兰。
2: 报复
3: 施圣杰
2: 啊，
3: 全国十大孝星之一，您就能跪着来着？
2: 跪的时间不长。
3: 多长时间？
2: 半宿。
3: 哎，别说了你了。
2: 习惯了。
3: 什么习惯？哎呀呀，
2: 谢谢大家的鼓励。
3: 人这是夸你呢，这是啊。
2: 这是第一拳，工资全交。
3: 那么第二拳呢？
2: 剩饭全吃。
3: 越说越对劲
2: 儿啊！
3: 太对了，
2: 对不对？
3: 对，这不这些日子是我们家那剩饭吗？
2: 啊，
3: 把我吃的直拉肚。
2: 你瞧这点出息，第二拳剩饭全吃，
3: 第三拳呢？
2: 家里活全干，
3: 第四拳
2: 爱人话全听，
3: 第五拳
2: 岳母家的事儿全包。
3: 这么个五拳丈夫。
2: 五拳
3: 啊，
2: 施圣杰总结出来的
3: 好经验。
2: 今天来的朋友当中就有这样的五拳丈夫。
3: 是啊，
2: 这样的男同志你看得出来？
3: 哎，怎么看得出来？
2: 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3: 什么窍门？
2: 这样的男同志啊，嘴唇发干。
3: 那我得好好看看。
2: 那位别舔，一舔人家看出来了。
3: 怎么净得罪人呢你？
2: 不过我觉得新社会男女平等，
3: 哎，
2: 同工同酬，
3: 对了，
2: 社会地位是一样的。
3: 是是，
2: 旧社会可不行，
3: 嗯，
2: 重男轻女，妇女受压迫受歧视，没有社会地位。
3: 哎，
2: 旧社会的妇女连起名字权利都没有。
3: 是吗？
2: 就叫一个字儿。
3: 哪个字儿啊？
2: 是，
3: 是非的是。
2: 不，姓氏的是。
3: 哦，
2: 姓什么叫什么氏？
3: 哦，姓什么叫什么氏？
2: 对。
3: 那么姓张呢？
2: 张氏。
3: 姓李？
2: 李氏。
3: 姓王？
2: 王氏。
3: 姓赵？
2: 赵氏。
3: 姓桑？
2: 桑氏。
3: 有没有喜事啊？
2: 比如你这姓徐的要嫁给我姓施的，
3: 嗯，
2: 师门徐氏
3: 啊，
2: 得把丈夫的姓搁在前边。
3: 哦，
2: 歧视妇女吗？简称施徐氏。
3: 丈夫的姓搁前边。
2: 对。
3: 那我这个女的姓王，要嫁给那姓刘的呢？
2: 刘王氏。
3: 姓王嫁给姓张的？
2: 张王氏。
3: 姓王嫁给姓赵的？
2: 赵王氏。
3: 姓王嫁给姓陶的？
2: 陶王氏。
3: 这就要跑了。这就姓朱嫁给姓魏的呢？
2: 魏朱氏。
3: 姓马嫁给姓齐的呢？
2: 齐马氏。
3: 有没有蹲裆式啊？这
2: 个那也比那姓洪的嫁给姓西的强
3: 啊。
2: 西洪氏。姓侯的嫁给姓孙的，
3: 嗯，
2: 孙侯氏。
3: 嘿，
2: 您说这位老太太七十来岁老人家
3: 啊，
2: 一查户口，大娘您叫什么名字？
4: 我呀，
2: 啊，孙侯氏。
3: 这也不好听啊，
2: 不礼貌。
3: 哎，
2: 现在我们年轻人有多幸福啊，
3: 嗯，
2: 我们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仪式也简单。
3: 哦，
2: 新郎新娘一人带朵大红花，三鞠躬，来宾祝贺词，吃喜糖，入洞房。
3: 好，
2: 既简单又隆重。
3: 嗯，
2: 旧社会行吗？
3: 嗯，
2: 旧社会妇女结婚受罪了。
3: 是啊，
2: 封建迷信说道太多了。
3: 好，
2: 头一样，这姑娘要想出门子，
3: 嗯，
2: 你得先坐轿。
3: 坐轿，
2: 电影《红高粱》大家都看过。
3: 看过呀，
2: 就是四四方方一个小木头房子，
3: 嗯，
2: 几个人抬着大街上转悠。
3: 哎，
2: 现在我们新娘结婚都坐什么？
3: 坐什么？
2: 现在不得了了，
3: 哎，
2: 现在得坐皇冠，
3: 哎，
2: 豪华，
3: 嗯，
2: 尼桑，
3: 嗯，
2: 拉达，大红旗，小华沙，奔驰吉姆，伏尔加，
3: 嘿，
2: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3: 一色的小卧车，
2: 新娘往里边一坐也舒服。
3: 那玩意有拍，
2: 旧社会不行，
3: 嗯，
2: 甭管天多冷天多热，
3: 嗯，
2: 得在小轿里边憋着。
3: 是啊，
2: 好容易到了婆家了，不让进门，
3: 嗯，
2: 把大门一关，先放一挂鞭炮。
3: 这什么意思？
2: 这叫崩崩煞神。
3: 煞神。
2: 然后把大门打开，新娘下轿往院里走，见谁给谁磕头。
3: 嗯，
2: 这叫认亲。
3: 哦，
2: 这一天下来把新娘累得是晕头转向。
3: 您瞧瞧，
2: 好容易盼到晚上入洞房了，刚想休息，坏了。
3: 怎么着？
2: 从外边又送进一盆饺子来。
3: 饺子？
2: 这饺子不能煮熟了。
3: 哦，生的呀。
2: 就喂的是这个字儿。
3: 嗯，
2: 新郎新娘俩人夹起饺子刚要吃，门口有个小孩隔着门缝往里问。
3: 问什么呀？
2: 生不生啊？
3: 怎么回答呢？
2: 他得说生。
3: 生
2: 就是往后啊好生小孩。
3: 哦，
2: 我就纳这个闷儿。
3: 哎，您纳什么闷儿啊？
2: 你说嘛，一吃饺子就生小孩儿。
3: 嗯，
2: 上个礼拜天我吃40多个，到现在一个没生呢。
3: 你呀，生不了。
2: 怎么？
3: 你没那套设备。
2: 哎，什么叫设备？
3: 甭着这急，
2: 这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3: 嗯，
2: 吃完这个以后，新郎新娘俩人脸对脸往床上一坐，谁也不能说话。
3: 为什么呀？
2: 谁先说话谁先死。
3: 嚯，
2: 这叫做账。
3: 嗯，
2: 其实这些迷信说到我都不知道。
3: 那您听谁说的？
2: 听我大爷讲的。
3: 你大爷？
2: 我大爷也是个相声演员。
3: 是啊，
2: 旧社会就说相声。
3: 哦，
2: 性格开朗，嘻嘻哈哈一辈子。
3: 嗯，
2: 他结婚正赶上那个社会
3: 啊，
2: 拜完天地入洞房，我大爷跟新娘要做账。
3: 嗯，
2: 就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大笑话。
3: 什么笑话？
2: 我给大家讲一讲。
3: 好，
2: 我大爷跟新娘俩人要做账。
3: 嗯，
2: 先往外边送客人。
3: 对呀，
2: 他有个朋友要跟他开个玩笑。
3: 开玩笑。
2: 哎，大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3: 哎，
2: 一会儿入洞房了。
3: 嗯，
2: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3: 真有词儿，
2: 这是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刻。
3: 是是。
2: 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2: 一会儿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你敢说话吗？
3: 嗯，
2: 谁先说话谁先死。
3: 你大爷怎么说？
2: 别来这套，进去我就说话，我就不信我先死。
3: 嗯，
2: 大哥， 我知道你这人，你大大咧咧的，你不怕死。哎，可是有一样，你敢说话，那新娘可不敢说话。
4: 是吗？
2: 谁说的？我进去我就让他说话，我就不信他不说。
4: 你瞧，
2: 大哥甭抬杠，这么着，你也别说新娘敢说话，我也别说新娘不敢说话。哎，咱们俩人打个赌。
4: 打赌？
2: 比如新娘要是敢说话，哎，她说一句我就输给你一块钱。
4: 是啊。
2: 那你怎么知道她说没说？
4: 就是啊。
2: 既然打赌，我就有办法。我实话告诉你，这一宿我不回去了。哎，我就在那洞房外边窗户根底下蹲着。
4: 蹲着，
2: 我在那儿听着。
4: 哦，听声。
2: 我只要听见新娘说话，说一句我就输给你一块钱。嗯，我大爷一听，行，你蹲着去吧。哎，
4: 蹲着去了，这就
2: 心里话，我不信这钱我赢不来。嗯，不就让新娘说话吗？哎，进了洞房了。进了洞房一看，新娘啊在那儿正做账呢。嗯，脑袋上蒙着一块红布。
4: 哦，这叫盖头。
2: 这个时候新娘脑子里不想别的，
4: 她想什么呢？
2: 就想着临上轿之前娘家妈妈嘱咐那些话。啊，在过去啊，姑娘临上轿的时候，娘家妈妈都得手扒着轿帘嘱咐姑娘几句。啊，都得掉几个眼泪。啊，老太太岁数不小了。嗯，我给大家学学。
4: 您来来吧。岁数是够大的，走道直哆嗦嘛。
5: 丫头，嗯，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嗯，一会儿上了轿就拜天地去了。哎，你这一走啊，妈妈心里呢还不大好受。你是妈妈老丫头了，妈妈养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些话我得告诉你，把它记住了。嗯，别着急上轿，把手递给我。
4: 哦，还要亲热亲热。
5: 丫头，妈妈等了这么多年呢，总算等到这一天了。等到你出了门子，妈妈也就完了一件心事儿。
4: 那就嘱咐两句吧。
5: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拉住你的双手，我说完再让你走。这是你的

0: 丫头，妈妈这也是通俗唱法吧？
1: 一个正宗的。
0: 实话告诉你，妈妈也是老歌星了。
1: 是啊，
0: 岁数太大，腰板不好，跳不了那踢死狗了。
1: 踢死狗啊！
0: 心里难过，不知道怎么表达合适，唱两句痛快痛快。
1: 好，
0: 你要走了，有什么话也说几句，让妈妈高兴高兴
1: 啊。应该啊，
0: 姑娘一想，妈妈说半天了
1: 啊，
0: 我也得表示表示。
1: 哎，
0: 妈，别难过了，
1: 说吧，
0: 过两天我一定会来看你。
1: 嗯，
0: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那个心里啊，不要悲伤啊，不要哭泣。别唱了，
1: 怎么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你小妹妹啊，
1: 跟您事儿，
0: 我是你老妈。
1: 对了，
0: 傻帽。
1: 哎，傻帽，他就骂上了。
0: 说是说笑是笑，有些话告诉你，把它记住了。
1: 嗯，
0: 到了婆家以后啊，要小三从，知次德，孝敬公婆，伺候好自个儿的丈夫，
1: 封建礼教，
0: 别让人家笑咱们娘家没规矩。
1: 嗯，
0: 那不孔子都说了吗？
1: 说什么了？
0: 孔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不抱着走吗？
1: 这是孔子说的呀。
0: 就咱门口姓孔那小子，
1: 咱门口的
0: 一会儿啊，拜完天地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丫头记住了，千万可别说话。
1: 嗯，
0: 谁先说话谁先死、
1: 啊、
0: 妈妈是过来的人了，比你有经验。我跟你爸爸结婚头一宿做账，妈妈一宿没吱声，你爹比我早死好几年。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记住了别说话。姑娘正琢磨着呢，
1: 我大爷进来了
0: 啊！
1: 一想得让他说话。对了，打着赌呢。
0: 老婆子。
1: 哎，老婆子。
0: 当然，拜完天地就是两口子、
1: 哎、
0: 夫妻啊。
1: 嗯，
0: 我不疼你谁疼你？大家下了轿就磕头，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你可能也饿了，你要是饿了

0: 我给你端盘点心，你说你饿不饿？大点声说话。
1: 说，
0: 说没说？
1: 亲娘没理他。嗯，我大爷一想，你不说话不行啊。
0: 就是，
1: 这窗户外边还蹲着一个呢。
0: 是啊，
1: 这怎么办？我大爷聪明，眼珠一转，想出个办法来。
0: 什么办法？
1: 一扭脸上床了，
0: 要休息。
1: 按过去那个老规矩，结婚头一天都得盖那婆家的被。哦，我大爷没有，他一伸手把娘家陪送那大红缎子被蹬下一床了。嗯，咱每家都有被窝啊，长方形的。好好盖挺顺溜，哎，我大爷没那么盖。
0: 怎么盖的？
1: 横着，
0: 横着。
1: 这被窝横着一盖可就麻烦了。嗯，它是横着宽，竖着窄，上下够不着。
0: 是吗？
1: 往上一蹬露脚面，往下一蹬露肚脐眼儿。上边用手拽，下边用脚踹。哎呀，我怎么盖不严呢？长这么大没盖过这型号的，什么玩意儿这是？我说你们娘家陪送什么玩意儿过来？这倒不错呀，刚过门送块戒指。
0: 戒指？
1: 哥，就差二尺布，你们娘家花不起钱呐。你们娘家可太小抠了，我娶了你倒了血霉了，头一宿这不活受罪吗？就这几句话把新娘说那火腾一下就勾起来了。嗯，新娘心里话怎么着？我们娘家太小抠了。嗯，大进门你就说话，你已经先死了，你不知道吗？
0: 好，
1: 我们怎么小抠了？满箱满柜的陪送，这是多少东西？就冲你刚才那句话，我宁肯死了也得给我们娘家争口气。哎，想到这儿把这盖头往起一撩，我说那被你盖到了。
0: 对了，一块了。啊，
1: 新娘纳闷，什么叫一块了？不是，我说被你盖到了。
0: 对，两块了。
1: 两块哦，你问的背面是三块了。
0: 哥，
1: 三块买的下来吗？四块了。说到这儿，外边搭茬了。嗯，大哥呀，千万别让嫂子再说话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就带四块去，
0: 我都输了。
2: 听过了刚才施胜杰、徐宝库和说的相声《洞房打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约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亲爱的，我欠你的太多，这些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我就不还了吧，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了。

0: 谢谢你，亲爱的媳妇儿，结婚真好。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

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天，化解一下过去的那些误会，以及说一说那些猜不透的问题和答案。想来也真是遗憾，我从来不愿和过去牵扯，而你是我唯一不愿放弃的羁绊。石恩龙模样。

有时候明知道对方不爱你，你会失去这段感情，但你总是抱着做了痛苦总比没做后悔强的心态走到最后一步。这首歌陈奕谦，就当他没来过。

自己全心全意付出，以为对方会看到，会接受，会感动，到最后才发现被感动的只有自己。我不想再等了，不想再爱了，不想再被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那英愿赌服输。

爱情里的愿赌服输，道理就是，既然爱了，就要独自承担，承担可能失去一颗心的后果，承担或许会难过的悲伤。世间的情爱大抵如此，有悲有喜，接受那些悲的，享受那些喜的，就是愿赌服输。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王力宏，那个看起来毫不在乎你的人，在聊天窗口歇慢了要对你说的话，却一直没有按发送键。那个决绝果断拖你进黑名单的人，在别的地方悄悄关注你的喜怒哀乐。那些你以为与你毫无瓜葛的人，在那么多个容易脆弱的夜里，忍住了一万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路过，每一个人都是过路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风景，我们不断地路过别人的人生，也有很多人会路过我们的人生。路过时有甜蜜，有心酸，有苦涩，最终也都会幻化成我们的记忆。冯夕瑶，过路人。

时光它从来不会解决问题，只会把原来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所以我们都要往前看，珍惜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过路人。

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觉得伴侣的好绝不在于他在普世价值中表现出来的那些，让喜欢的人走在马路内侧说话轻声制造浪漫之类的。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是我的海。这些

我喜欢的是一个正常人灵魂里躲着的神经病，是一个智者脑子中存在的白痴，是一朵玫瑰脚下的泥土，是宇宙中最特别的那颗星，只被我看见的那部分天真。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山谷的心面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87.9 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俗话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午睡呢，可以补充精力，缓解疲劳，对人体好处多多，可以说是一个有益身心的好习惯。那么，午睡对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午睡又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呢？在本期的养生长谈里，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对于午睡呢，钟南山院士曾经说过，午觉是一个很重要的加油站。我生活在广东，温度相对比较高，人容易疲倦，午睡半小时，工作起来精力会好一些。现在已经有比较多的人坚持午睡，这是一个好习惯。所以呢，即使工作很多，钟南山院士依然坚持晚上11:30睡觉，早上7:00起床，中午呢再休息半个小时，补足这每天的8个小时。那么在中西医看来呢，午睡对身体的好处也不少。第一点呢，就是消除疲劳，保护大脑。午睡是身体的修复剂，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呢恢复精力，缓解疲惫，进而提高工作效率，让大脑的反应变灵敏，记忆力也会变好。午睡的时候呢，大脑皮质的神经细胞受到保护抑制，能够得到休息，对大脑健康也很有好处。那第二点呢，就是保护心脏。一项24000人参加的研究显示啊，比起很少午睡的人，习惯午睡的人呢，死于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40%。因此呢，西医认为坚持午睡对预防冠状动脉心脏病和心脏梗塞有积极作用。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那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西医对于好的看法，那其实在中医看来，午睡的好处也不少。午睡的时间呢一般是中午每天的11点到1点这一段时间正对应着我们人体的12经脉之手少阴心经，心经的气血流注最为旺盛，因此呢人体的阳气达到顶点，阴气慢慢生发，正处于由阳入阴的转化阶段。如果能静坐或者睡眠半小时左右，有助于心气的养护。那么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缓解眼疲劳，减少紧张感，缓解压力，改善心情，进而呢赶走一些不良的情绪。

午睡好处多多，但不少人却经常会抱怨，说是午睡以后更困了，浑身无力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又是咋回事呢？其实呀，午睡虽然很好，但是也有两个天大的坏处。第一个，越睡越累啊，很多人午睡后可能会发现自己一觉醒来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清气爽啊，其实这就是午睡的一个天大的坏处，就是越睡越累啊。而且夏天也快到了，如果待在空调房里面一睡就很容易睡很久，尤其是周末啊，很多人眼睛一闭一睁，一下午就过去了，一觉醒来呢又累又懵又困，比不睡午觉还难受。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是睡得太多了啊。我刚说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啊是90分钟，通常我们在入睡半小时之后进入深睡眠阶段，这个时候呢，流经脑组织的血液会相对的减少，肌肉呢也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如果是这个时候醒来呢，身体还处于一个并不想

醒来的状态，伴随你的呢将会是疲乏和劳累，甚至呢会有头痛、全身无力的表现。如果呢你在周期结束的时候醒来，就不容易有这么个问题啊。但是作为当代打工人，多半是睡不了这么久的，所以呢午睡最好别睡太久，睡20到30分钟就好了啊，不能超过40分钟。还有人说第二点啊，越睡身体越差啊，如果可以选，谁不想躺下来好好睡一觉呢？但是对于我们不少打工人来说啊，着实没有这个条件啊，你就趴在桌子上草草睡一下就不错了。但是呢长期这样睡容易睡出一身病。首先趴着睡并不是一个舒服的姿势啊，此时我们的脊椎弯成 C 字形，还有我们的腰椎、胸椎、颈椎都不是正常的生理曲度，睡醒以后呢难免腰酸脖子痛，久而久之呢还可能造成颈椎病，还有腰间盘突出。而且是我们的眼球受到压迫，眼压会增高，头部的供血不足，醒来以后呢就很容易导致头晕眼花、脑胀乏力，出现一系列缺血缺氧的症状。因此呢上班族啊在办公室午睡的时候，最好准备折叠躺椅或者 U 型枕这样的帮助睡眠的东西。午睡的时候呢可以将 U 型枕垫在脖子上，靠在椅背上睡觉。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879 FM 100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如果我们想要睡一个好质量的午觉，是有两个小细节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空调风扇别对着吹啊，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午睡的时候喜欢把风扇呀空调对着自己吹，觉得睡起来很舒服很凉爽，但是这样吹呢很容易感冒啊，肩颈也容易出问题，严重的还有可能吹成脸瘫啊。大家别觉得这个事情很遥远，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就是晚上的时候吹了一点风，第二天起来脸扭了，喝水都漏了，这就是俗称的面瘫啊，非常的难治，而且你整个人会很痛苦。所以建议大家啊，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以26度为宜啊，也不要对着风口直吹，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两种人不适宜午睡。午睡虽好呢，但并非是人人适合的。如果你晚上的睡眠质量差，倒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或者睡不好的人，如果午睡呢，可能加剧晚上的失眠情况，因此呢是不建议午睡的。高温呢也会加重低血压，因此呢室内温度热的时候不建议血压低的人睡午觉啊。好的，那今天呢关于午睡的这些养生小常识，小杨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希望大家都能听得进去并且实时的去践行。好的，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无敌秀上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到你都解锁了哪些自由等级。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现在的年轻人呢，头发稀了点，剪个什么头型得琢磨半天，兜里的钱少了点，想出门旅行被绊住了脚步，体重沉了点，终于赶上了商场大促，还被身材限制了掏钱的双手。然而即使是被生活束缚了前腿后腿，也有一颗追求自由的心。咱们就来盘点一下生活里的各种自由等级。首先呢，是这个辣条自由，指的是开始局部脱离父母的掌控，自由的初级阶段。当年幼的小朋友开始意识到钱是干什么的时候，辣条呢就是校门口的神器，你不买不看，他也有100种方法让你回头。以前辣条1毛钱2毛钱的都不贵啊，但是对于当时财政大权都是被父母掌控，连压岁钱都被迫上交的小朋友而言，能拥有1-2块钱零花钱或者私房钱，简直就是历史性的跨越。每个能自由出入小卖铺的人呢，都会被人高看一眼。平常呢，被爸妈管教得很严，说辣条不卫生不让吃，但是总能有机会偷偷地买上一袋，甚至是可以花2毛钱巩固一下朋友之间那坚固的辣条友情。这种小面积的狂欢呢，不出意外的话可以持续到大学。信不信大学时呢，这个辣条仍然是学生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吃辣条的时候呢，笑得像个200斤的胖子，毕竟呢，没有独立收入的大学生主要的生活来源依然是亲爱的爸爸妈妈。第二个就是车厘子自由了，这指的是冬天的车厘子能够说买就买，对生活品质有了较大的追求。年前车厘子自由一下子就火了，有些人说这是傲娇型的哭穷，但公平公正的说一句啊，

茶呢是不可能戒掉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不仅戒不掉，网红奶茶店就像野草一样，一把野火烧都烧不尽。除此之外呢，还有网红咖啡店呐、网红蛋糕店呀、网红景点等等。但比起有钱买30块钱一杯的奶茶、40块钱一块的蛋糕，更让人羡慕的是那些有时间过来排队买的人。毕竟呢，网红店的精髓和最大的特点就是排队的人多。对恨不得一周当两周用的廉价劳动力而言，大块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只为了排队，简直是想都不敢想啊。所以选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说打卡就打卡，说排几个小时就排几个小时，再含蓄的定个位发条朋友圈，绝对是有钱又有闲的最佳标志了。还有就是猫狗自由，想养猫就养猫，想养狗就养狗，进入了一个初级富裕。本阶段的人生赢家呢，就是猫狗双全。对于一些在大城市里被虐得死去活来的人们而言，吸猫吸狗早就不只是可有可无的调剂了，而是必需品。轻则网上云养，重则努力筹划亲自养一只猫猫狗狗。然而买宠物容易养宠物难呀，别以为养条狗养只猫就是多双筷子多双碗的事儿。就大家说哈，除了这个吃饭，还需要解决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说带回来之后你给他们打疫苗，生病了要治病，成年之后还要决定要不要绝育，过年回家后寄存到哪里。哎呦，这些问题对于大多数养猫养狗的人简直那就是天方夜谭。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18年中国宠物市场狗人均单只年消费是5580元，猫人均单只年消费是4311元，充分证明猫狗自由绝对是迈向财富自由的一大步。再来说说这个 ins 风自由啊，指的就是可以不受限制的买喜欢的摆设和家具装饰屋子，大概率呢，你已经成为了有房人士了。很早之前就有一句话说，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可是看看自己那不足10平米的小屋，就算是想买书柜、买木凳、买玩偶去摆设，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摆了。只有已经拥有了自己房子的人生赢家，才能够有底气地喊出：“哎呀，这是我的房子，我想怎么装修我就怎么装修。”甭管是ins风、中式风、北欧风还是东南西北风，只要你敢刮，我就敢招呼。当然还有一点，那就是相亲自由了。这个呢，指的就是不用迫于父母舆论的压力，不需要因为赶紧嫁或者赶紧娶而相亲。父母呢，为了让孩子们早日成家，也是非常之拼的，恨不得吃猪蹄的时候都要说一句：“你看这肥而不腻的猪蹄子，像不像我未来的女婿？”你看看，这简直是把人逼到墙角了。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呢，莫过于到了相亲的年龄却不能自由相亲，这也就显得相亲自由是多么的迫在眉睫和令人向往。还有这个朋友圈自由，也是来自于年轻人的神秘力量，已经超脱了物质的绝对精神追求，意味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但朋友圈自由虽然看起来简单，想要实现呢是很难的啊。你比如想一想啊，你看你微信里加了领导，你得注意啊，你得时刻注意啊，自己这个人设该怎么放怎么摆，然后这个东西发出去之后是不是合适啊，是不是其他人也能懂呢，你这思前想后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年轻人的自由层次呢，就像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一样，小时候呢只要简单的辣条自由就能够满足，再往后对物质的追求也层层递进，车厘子自由、打卡自由、相亲自由就成了最新的一个追求，最终实现是与生活的一个和解。毕竟这么说好像曾经和生活大战了一场一样。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身边的柠檬精，我们一会儿再见。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身边的柠檬精，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网络文化的哲学理论呢，又进步了。网友们发现人类的本质是真香怪、复读机和鸽子王之后，第四大本质终于得到了承认——柠檬精。柠檬精这个词儿啊，从之前就开始慢慢成为了网络流行语，在2019年初呢，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顾名思义呢，就是用它形容心里很酸。具体用法可以说，一个人酸了，柠檬了。啊，掐柠檬了啊，变柠檬精了啊，等等等等啊，这网友们是一时间是集体倒牙。在如今网络文化当中，柠檬精的真正精髓是自嘲，大家都在坦然承认，是的，我就是柠檬精，我就酸得不行，怎么地？勇于承认自己是柠檬精，才是吃柠檬的一个真谛啊！现在这个柠檬精最常出没的现场，就是别人的绝美爱情故事。当你在网上啊看到大批柠檬精集体变身，不用问，八成啊是又有谁的恋爱故事刺激到了单身狗的脆弱心灵。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爱情故事都会让人变身为柠檬精的啊。众望所归的童话故事呢，只会让人露出老母亲的微笑，不会有人说自己酸。而那种无时无刻怼在别人脸上秀恩爱的场景呢，才需要用自你一脸柠檬汁来

也腻了。说起来也不巧啊，这当代青年找不着对象的苦恼其实已经够严重了，偏偏呀，在网上呢还流行起了这个分享恋爱小甜蜜。试想一下啊，假如你呀是一个独自在大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哦，那每天辛苦啊，上班啊，加班啊，996007呀，各种啪啦啪啦数字叠加呀，全部门的同事都有对象了呀，有的贴心男朋友还时不时给同事们点奶茶外卖，领导呢也是英年早婚的三好男士，每天朋友圈也都是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馨生活，所有人都有了伴儿，只有你天天独来独往，而且回到家后总是被合租的情侣室友吵到凌晨一点，缩在被子里上个网，只想寻求网友的陪伴，哈哈一乐。没想到这浓眉大眼的网友呢也叛变了，开始兜售狗粮。你说你啊，你不变柠檬精谁变柠檬精呢？其实这折射的只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情啊，人有我无，有点羡慕的意思。人生在世呢，大概就停止不了做柠檬精，因为总有比不上别人的地方。有些事情呢，理智上明知道自己很遥远啊，差的比较多，可是一旦看到别人做到了，还是忍不住柠檬上头。就像追星女孩最酸的事儿，莫过于别人得到了 idol 的回应，而自己却没有。能让游戏男孩羡慕的就是装备的豪华、时间的充裕和不被老婆揪着耳朵骂的这种磕干的这种自由。而对于年纪小一点的学生党来说呢，最能刺激人发酸的莫过于一件事儿，就是眼看着同学早已回家吃喝玩乐，自己呢却还在无涯血海当中挣扎求生。社会人呐，也会有社会人的柠檬警告啊，比如说啊，很多朋友呢就会到年底了啊，发一些自己啊这种土豪朋友的年度账单啊，已经数不清几位数的那种。贫穷的柠檬精呢，就只好默默地咬下牙，咽下口水，还是酸的那种，然后纳闷自己怎么只花不赚，花的比赚的还要多呢？俗话说得好，柠檬树上柠檬果，柠檬树下你和我，其实呀，大家也都差不了多少。这事儿啊，你就不能细想，不然你就会发现这生活呀，处处柠檬，酸的是难以下咽。大家都在天天转发抽奖，朋友当中有人中过手机，有人中过门票，再不济也是中过无名小服装店送的一些牛仔裤。再想到自己连一分钱都没有中过，立刻也就变柠檬精了。上网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女孩拍自己走走停停、吃吃喝喝的 vlog， 活得呀像仙女一样。等屏幕黑掉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蓬头垢面的大脸，一下子她就又变柠檬精了。打游戏的时候，别人家的队友 carry 全场，自己的队友生死两忙；搞 CP 的时候，对家的 CP 送入洞房，自家的 CP 是病入膏肓。看比赛的时候呢，对手的球队是咋踢咋有，自己喜欢的球队是脚下抹油。忙工作的时候，别人家的领导是有福同享，自己的领导就知道有难同当。就连视频当中看到别人大雪纷飞的冬天在暖气房里窝着，没暖气的南方网友随手一拍，那就是自己生了冻疮，也要倔强地打下三个字：我酸了。源源不断的生活牌柠檬呢，绝对管够。这一顿没吃完呢，下顿柠檬就来了。最惨的是呢，现在连当个柠檬精它都有门槛了。有人说，柠檬精也是有门槛的。看看自己肚子上的肉，哎，你就是柠檬精、柚子精了。其实大家都会有羡慕生活在别处的时候，别人的对象更好，别人的工作更舒心，别人的爸妈更开朗，就连别人烫的头比自己的好看，都要羡慕一下。虽说不能总沉浸于自怨自哀的这种柠檬情绪当中，但是年轻人能够主动把这些小情绪发出来，未尝不是一种成熟。大大方方调侃自己，总比那些心理阴暗扭曲、记恨他人而不知自强的好吧。既然逃脱不了做柠檬精的命运，那就不如开心点，捧着生活递过来的这份盛宴，说一句真酸。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哎，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天造地设的两个人，只有付出努力成为越来越彼此适合的两个人，走到最后会感慨，翻山越岭，原来你和我在嘴巴。

我们常常会说换位思考，推己及人，但真要做到其实很难，因为思想、经历、感官各不相同。就像我说大海宁静美丽，你可能会说它淹死过很多人，无关对错，只能说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清高需要宽容，否则就是孤傲；仁慈需要果断，否则就是软弱；强大也要有所敬畏，否则就是暴力；富有需要节俭，否则就是奢靡；博学表达时需要浅显，否则就是刁钻；尊贵需要谦卑，否则就是傲慢。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不要因为凑合而恋爱。每个女生都终将遇到一个深爱你的男生，心疼你的过往，珍惜你的现在，携手你的未来，这是人生的设定。所以少一些深夜里的胡思乱想，少一些一个人时候的辗转反侧，少些心血来潮的冲动，少做错误的决定，才能尽快和对的人相逢。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沈庆，校园民谣时期的经典曲目《青春》。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都到了一个略显尴尬的年纪，不再那么年轻，却也没有足够的成熟，都想依靠自己，却还显得底气不足，都想要往前走，却发现前路漫漫。但我依旧相信，我想你也一样，努力向前，越是尴尬越是要面对，才能摆脱它。
1: 我这里天快

高行健说，孤独是命定的，也是人的常态，不是坏事儿。甚至应当说，孤独是自由思想必要的前提，把孤独视为常态，视为自由的必要条件，这正是个人意识的觉醒。

有些东西有人有，有人没有，多数的错失是因为不坚持不努力。时光总是如流水一般，不管你惆怅抱怨憧憬得意，他都不理会不计较，无声的顾子前行，永不停步。所以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最好的人生。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愿做一个逗号待在你的脚边，但你有自己的朗读者，我只是个摆渡人，我们都会上岸，阳光万里，到哪里都是鲜花开放。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芳芳在画画的时候把妈妈的脸涂成了青色，幼儿园的老师批评她说，你怎么能把人的脸画成青色的呢？忘了上课时老师是怎么教大家的吗？芳芳很委屈地嘟囔道，妈妈常对我发脾气，每次她的脸都是铁青铁青的。有时候大人们总是会拿像不像、好看不好看来作为评价儿童画的标准，这其实呢是一种误区。今天的节目当中，石晓先来跟您聊聊如何更好地挖掘与提升孩子绘画的热情。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在宝宝画画这件事情上，常听到有些爸妈斥责孩子，你画得一点都不像，好奇怪。所谓像不像，是指将孩子的画与实物比较，以与实物形象相符合的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从这种观点出发，家长自然而然的就要指责孩子画中的毛病了，甚至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予以贬斥或者是嘲笑。孩子们的有些即兴发挥是童趣的真实流露，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成分在里面。一般来说，2到3岁是孩子的涂鸦期，3到4岁孩童的画是处于抽象象征期，4到7岁呢是主观写实期，只有到8岁以上才进入客观写实期。所以要孩子的画与客观实物基本一致，这样的写实程度是要以达到一定的生理和心理成熟度为前提的。如果留心观察，我们可能会发现许多儿童画常常会让人忍俊不禁。比如说戴着的帽子不是紧扣在脑袋上的，而是略略地浮在半空，画的房屋始终是透明的，屋里的人与事外人会一目了然。无论什么样的人物反映到纸上，则往往是五官大、四肢小。尤其是有不少孩子在画人物的手臂时，喜欢从齐腰处开始画，而不是从双肩画起，画中人会变得十分夸张。看到这样的画，家长不妨和孩子一同分享快乐，要善于引导他们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思路去作画。孩子的作画内容都会源于生活经验的积累，也许是听过的故事，或是曾经拥有过的想象。每一幅作品一定都有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要耐心地倾听，不要妄加评论，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孩子画画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他们如何看待外面的世界。 他们对现实进行翻译而不是复制，他们只画对自己来说重要的那部分事物，往往会将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放大画出来，而将不那么重要的内容缩小，他不会在意实际事物的比例。四岁左右，幼儿绘画开始进入象征期，他们由先画后想过渡到先想后画，即在画之前就有一个简单的构思。这个阶段的孩子画画特点是喜欢用几何形状，他们可以用这些形状表达任何的事物，其中创造的内容要远远大于模仿的内容。四岁左右的孩子认知世界的能力明显增强，这个时候他们能画出点形状了，而且会自主探索物体的形状。但是这个阶段的儿童还没有形成正确的空间概念，不能正确的掌握上下、前后、左右和空间。让孩子在纸上表现一定深度的画是有困难的，因此画面上就会出现一种没有远近、没有前后、没有大小的任意排列的平面图。六周岁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之间有个转折期，这也是孩子从游戏学习阶段向系统知识学习阶段的一个转折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积累了一些生活经验和简单的绘画基础，但是仍然喜欢寻根刨底，所以在这个阶段，成人更要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多带孩子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和关注有趣的细节，交流和肯定他们的想象思维，让他们敢想敢画。对他们美术作品的评价也不仅仅局限在形象上，大人可以带孩子去欣赏各类美术作品，发现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物品的美，提供多种表达形式，引导孩子尝试不同的方法，使他们的想象和表现力更加丰富。对孩子在绘画上的点滴长处和进步，爸妈们一定要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从而增强他们的自我表现信心和主动绘画的积极性。千万不要因为家长不正确的评价态度使儿童产生挫折感。例如，有一位小朋友，他妈妈在布置房间的时候，就有一面墙是用孩子平时的绘画作品来装饰的。每当家中来客人的时候，总要带大人参观一下这间画室。在大家的称赞声中，孩子更自信了，画画也越来越好。孩子虽小，但是也像成年人一样需要鼓励和赞赏，他的世界充满奇思妙想，需要与人分享体验乐趣。我们看不懂孩子的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走进他们的世界，没有用心去看待孩子画画这个过程。在此呢，石晓呼吁家长们要学会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用童眼去画，去欣赏，了解儿童的绘画动机，理解他们的创作意图，并满腔热情地参与进去，让你和孩子一同进入童话世界。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生病的时候，没有经验的年轻父母往往会心焦气躁，顾此失彼，有的只注意孩子的药物治疗与休息，而忽略了患病期间的营养搭配。有的虽然意识到孩子的饮食调理的重要性，却又不得要领，为食欲不佳的宝宝盲目进补。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是想来跟奶爸奶妈们说说，宝宝生病了，饮食要调整到位。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宝宝生病后，消化功能难免会受到影响，食欲必然会有所下降。这时候作为父母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而应该根据孩子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调整饮食计划。

下面时想呢，就以几种婴幼儿常见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为例，来介绍一下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先来说说宝宝发烧。从医学的角度而言，宝宝发烧只是一种症状，感冒、咽炎、肺炎、扁桃体炎等呼吸系统疾病都会引起高热。发烧的时候，幼儿新陈代谢加快，体内的盐分和水分大量流失，因而此时的首要问题不是补充营养，而是补充水分。及时补充流失掉的水分，既可以帮助退烧，又利于体内代谢物和毒素的排泄，并可缩短病愈的时间。在饮食方面，孩子发烧之后，唾液分泌减少，胃肠道活动减弱，由此呢会产生食欲不振的现象。这个时候切忌硬逼着孩子吃东西，多吃反而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发烧期间饮食应该遵循清淡、易消化、少量多餐的原则。爸妈们应当视孩子的病情发展情况进行及时适当的饮食调整。患病急性期，孩子食欲差、热度高，此时呢应该以流质食物为主，如米汤、牛奶、果汁、绿豆汤等。恢复期或者是退烧期，可以调配半流质食物，如营养米粉、肉末菜粥、面片汤、鸡蛋羹等。退烧之后可以吃一些稀饭、面条、新鲜蔬菜等易消化的菜肴。有的父母见孩子因为发热而不思饮食，唯恐影响了营养供给和发育，于是强迫孩子吃肉类、鸡蛋等高蛋白物质，殊不知这样做往往弊大于利。这些东西如果长时间滞留在肠胃中，就会发酵腐败，甚至会引起中毒。因此油腻食物要少吃或不吃。再来说说宝宝咳嗽。不少家长呢对宝宝经久不愈的咳嗽非常头疼，给孩子服用止咳药，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不吃药又担心加重病情转为咽炎或者是肺炎。其实如果家长在孩子咳嗽未愈期间注意饮食调理，常常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稀释痰液，使痰易于咳出，因此咳嗽的患儿也要注意补充水分。另外，孩子咳嗽的时候胃肠功能比较薄弱，因此在这个期间饮食应该尽量清淡。咳嗽的宝宝不要吃油腻以及过咸过甜的食物，以加重胃肠负担。另外，冷冻辛辣食品会刺激咽喉部，使咳嗽加重，酸食常常敛痰，使痰不易咳出。因此咳嗽的患儿应该忌食冷酸辣食物，含油脂较多的食物容易滋生痰液，因此花生、瓜子、巧克力等食物应该少吃。接下来呢，说说宝宝腹泻。腹泻是幼儿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高发于夏季。对于腹泻的患儿，既要进行及时的药物治疗，同时相应的饮食调整尤为重要。护理腹泻的患儿应该遵循少量多餐的原则，预防脱水，暂停禁忌食物。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在腹泻停止之后的半个月之内，每天给孩子加一餐，以弥补腹泻期间损失的营养。发生腹泻的时候，首要的事情是给患儿饮用足够的液体，预防脱水。小于两周岁的宝宝，每天腹泻之后可以补充口服补液50到100毫升，每天的摄入量不少于500毫升。两周岁以上的宝宝则应该尽量多饮，每天1000毫升甚至更多。如果没有及时到医院取得处方口服液，爸爸妈妈也可以在家中自制。500毫升开水或者是米汤当中加入20克白糖和1.75克食盐。由于腹泻的宝宝体内胃肠消化功能紊乱，因此饮食方面要适当的减少食量和喂食次数，以减轻胃肠压力，宜食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例如面片汤、米粥、胡萝卜汤、苹果泥等。由于腹泻时肠蠕动增强，肠内常有胀气，致使腹泻加剧，所以例如牛奶、甜食、豆类物质以及豆制品等以导致胀气的食物不宜食用。患腹泻的病人肠道的腐败作用很强，
所以应该尽量减少蛋白质的摄入，如鸡蛋、奶类以及肉类食物等。富含纤维素的水果会促进肠道蠕动，从而加重腹泻，因此患病期间应该忌食如菠萝、西瓜、白菜、辣椒、韭菜、红薯等。为了避免加重胃肠负担，也应该忌食生冷油腻的食物。最后呢，来说说宝宝湿疹。婴儿湿疹又名奶癣，是一种常见的新生儿和婴儿过敏性皮肤病，多发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多数含蛋白质的食物可以引起婴幼儿皮肤过敏而发生湿疹，如牛奶、鸡蛋、鱼、肉、虾、螃蟹等。患湿疹的宝宝宜吃清淡、易消化、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绿叶菜汁、胡萝卜水、新鲜果汁、西红柿汁、菜泥、果泥等。应该避免吃鱼、虾、蟹等海产品以及刺激性的食物。归根到底，爸爸妈妈们应该未雨绸缪，注意孩子日常的身体锻炼，提供合理的饮食，防止营养不良和饮食失调，供给充足的维生素和必需的蛋白质，以保证宝宝的正常营养和发育，增强小儿的抵抗力，防止病原菌的侵入。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很多丽人们来说，如果脸上有很多斑斑点点，用了不少化妆品也掩盖不住这些不速之客的时候，是让大家非常困扰的，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要从根本解决斑点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导致长斑的原因，然后再去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导致长斑的原因有哪些呢？可能跟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跟各位聊聊怎么对付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关于长斑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以下几种。首先，不注重防晒。皮肤产生皱纹和斑点，大部分呢都是因为光老化所引起的。紫外线的照射会激活黑色素母细胞，形成酪氨酸酶，随着新细胞的不断更新，推移到肌肤的表面，久而久之，色素沉淀就会形成斑点。大家除了外出一定要带上遮阳伞、遮阳帽之外呢，也一定要做好皮肤的防晒保养工作。其次，过度美白也是导致长斑的原因之一。过分的美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增加长色斑的机会。有些丽人们为了美白，会频繁地做磨砂，或者是做一些化学脱皮，让皮肤的表皮角质层脱离，以为做得越多越好。实际上，做得太频繁，皮肤对光就会越敏感，变得干燥。太阳晒一晒，马上就会起红疹，出现色素沉着，反而会比原来更加严重。另外，偏爱浓妆的丽人们也要注意了，因为化妆品含金属成分多，化学成分具有吸光的作用，有一些人长期使用含铅、含汞等化学金属成分，或者是添加香料的化妆品，很容易会引起皮肤的黑色团。肌肤长时间被浓厚的化妆品所覆盖，得不到很好的呼吸，卸妆不干净，化妆品当中的色素和有害物质残留在皮肤表面，甚至会渗入皮肤，都会引起色素积聚，简直就是皮肤的煞星。而对于长期面对电脑的丽人们来说，对皮肤的损害也是很大的。电脑辐射有五宗罪：面部长痘、辐射斑、肌肤干燥晦暗、眼睛视力下降、黑眼圈。但是随着电脑应用的不断扩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又都离不开电脑，怎么办呢？除了有意识地减少面对电脑的时间，防辐射隔离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上妆前涂上防辐射隔离防晒霜，可以有效地阻挡电脑辐射对肌肤的伤害，减少色素沉淀的机会，远离雀

斑、黄褐斑。除了刚才介绍到的这些会引起长斑的因素之外，不良的清洁习惯也是陋习之一。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用品都会伤害皮肤，像洗衣粉、洗洁精、洁厕液、漂白剂，这些清洁剂当中都含有碱、脂肪酸这两种主要化学成分，在消灭了污渍的同时也会损伤皮肤，长时间接触而没有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斑点就会悄悄地爬到脸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绝不可以偷懒，否则后悔莫及。接下来需要提醒的是不爱运动的丽人，我们的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皮肤上的细胞有呼吸和排泄的功能，排出体内的毒素，大小便和汗水都是最好的排毒过程。适量的运动可以让身体里的脏东西随着汗水排出去，特别是现在的办公室一族，每天匆匆忙忙上下班，下班后还和朋友们一起去玩，或者要照顾家庭，没有太多的时间，这样的女性一定要给自己预留一个时间好好的排排毒。最后我们要提醒的是爱食用色素类食品的丽人们，对我们大大有害的食品包括碳酸饮料、饼干、薯片、油炸食品等等，这些东西会在体内积淀下很多毒素，刺激细胞的生长，特别是晚上10点以后，肝、肺、肾都是大量的在排毒，你却还在宵夜，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身体和皮肤都不好。刚才在节目中说到的这些陋习，你是不是也有呢？如果你也存在这些不良习惯，那么一定要及时改正，这样能够避免长斑，或者是避免加重肌肤的问题。平时一定要养成好习惯，不需要经常的使用那些化妆品，注意个人清洁。平时呢，一定要注重防晒工作，不能长时间对着电脑，多吃一些绿色食品。了解了脸上会长斑的原因之后，那么脸上长了斑，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祛斑吗？其实祛斑的方法有很多，平时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对皮肤造成进一步的损伤。营养对肌肤很重要，要多喝水、多喝汤、多吃水果。当然，鸡蛋和瘦肉中的优质蛋白对皮肤的光滑细腻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夏季应该注意补充糖分，因为肝、肾、脾这些脏器都是需要糖分的。而这些器官健康的女人，头发黝黑，脸色红润，平时使用面膜滋润皮肤也是很有必要的。虽然每个人的体内的黑色素含量不同，每个人的肤色也不同，但抛开天生的肤色不说，如果因为日晒而造成的肤色暗沉，每天坚持吃一片维生素 C， 虽然速度比较慢，但绝对会提升肤色明亮度。当然，说到祛斑的方法，用激光祛斑、高频电治疗或者是擦皮术等专业的祛斑方法也是可以的，不过在安全事故频发的年代，药妆祛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近年来药妆发展的速度势如破竹，由此可见，药妆作为日常护理已经走进千千万万爱美女士的梳妆台。在21世纪，整形技术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如果上面这些祛斑方法不能够帮助你改善脸上长斑的问题，你也可以采用激光祛斑，见效非常快。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护理，做好肌肤清洁工作，出门要做好防晒，记得涂抹防晒霜，避免紫外线的直接照射。好了，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讲了关于祛斑的话题，接下来为你送上一首老歌，来自满江《裙角飞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节目下半段时间，心灵花园，我们来品读作家赵新山的一篇散文《我只欠母亲》。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1955年8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扬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了通知，更让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同一群少年玩耍。赵新山，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我拆信的手都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了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落在衣服上。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么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那时才渐渐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会暗暗垂泪。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听妹妹这样诉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而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300个字。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30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经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他。他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儿。”祖父一共有5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2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儿生了儿子，叫赵宝山。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地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了，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儿后来者居上，
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山。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山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17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之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弟弟光华和小妹妹云秋，久久地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8年10年，使我深感内疚。我只欠母亲，这是一篇源自作者心扉的文章，夹杂着对自己过去无知的负疚和对母亲感恩式的怀念，读来扣人心扉。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对号入座了，我们也经常这样对身边的爱习以为常，接受得坦然，以为是我们应得的，但付出的却太少。这篇《我只欠母亲》就像一面警钟在敲响，给了我们深刻的经验教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

0: 记得常回家看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1年年底，消失多年的田震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戴着花帽子的他处在一片花海里，满脸云淡风轻。众多粉丝纷纷涌入评论区，表达对田震的思念和喜欢。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条动态成为了田震宣布回归的标志。他先是参加了某卫视的元宵晚会，用一首经典老歌唤起了大家对于他的记忆，而后他成了某档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虽然岁月的痕迹爬上了田震的面庞，可是他的歌声依旧，带着新歌《春天2023》，一开口就惊艳全场。与同年龄的明星不同，自然真实的状态反而更让人舒服，也感动了许多人。参加了几场晚会后，田震又消失了。从2003年开始，时而复出，时而隐退，成为了田震的常态。当年那个红遍全国的一姐，在梦想和现实中自由切换着潇洒人生，也让喜爱她的歌迷更加坚定不移。曾几何时，电视屏幕上伴随着国家女足矫健的身姿一同亮相的，还有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整个球场都沉浸在热血与激情的海洋当中。这首富有激情和力量的歌曲，点亮了女足姑娘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复兴征程，也与田震的乐团之路遥相呼应。歌词更像是她的告白，传递着对挫折的豁达和对未来的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交流。

田震1966年5月出生于北京。田震小时候呢，因为父母的工作忙碌，被送到了村里的姑父姑母家，在无拘无束的玩耍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让田震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接回到了北京，进入到了重点小学读书。和几位哥哥不同，田震从小就叛逆，但是成绩不错，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7岁时，姑姑的突然去世给田震很大的打击，他剪去了一头长发，留下了一个板寸，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名落孙山。1984年，田震在中国影音录像总公司试音的时候，被音乐编辑看中，开始歌手的生涯。同年，田震发行了两张名为《美丽的海湾》和《无名的小花》的专辑，开始崭露头角。这朵无名的小花也逐渐被人们熟悉。

刚进入歌坛的田震走的是模仿路线，模仿的对象是邓丽君。很多人听到这一张专辑都不相信这是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现在判若两人。如今听到这张专辑，这样的声音不仅又怀旧，而且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想要闯出一番天地需要经历怎样的艰辛之路。翻唱港台歌曲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摆脱模仿别人的窠臼，田震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和方式去演唱。1988年刮起了席卷全国歌坛的西北风，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和《黄土高坡》成为了西北风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黄土高坡》这首歌，以朴素的语言、高昂的旋律、激情的演唱，风靡大街小巷，妇孺皆知，开辟了中国歌坛西北风的时代，成为跨世纪的经典之作。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将民族与流行完美的结合，唱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震撼中带着气魄，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当时田震参加了不计其数的演出，首都体育馆成为了演出的根据地，大有红透歌坛半边天之势。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0年，田震参加了众多国内的大型演出活动，参与的合集唱片销量达到200万张，并且在难忘80年代演唱会上一跃变成了压轴演唱的重头嘉宾，跻身当红明星。1991年，田震为电视剧《夜深沉》配唱主题曲《未了情》，荣获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1993年，田震与那英、谢晓东、刘欢、韦唯等大陆歌手赴日本参加中国歌星演唱会，还跟随着国家教委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演出，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1995年，田震推出了风靡全国的全新单曲《执着》，作为原创作品合集《红星一号》的主打歌，《执着》在全国各地的排行榜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力量感，表达了一种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对未来的热切追求，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超越平凡，拥抱美好生活。执着也体现了田震对于歌曲的独特诠释，演唱的沧桑和悲壮，但同时也展现了在逆境当中不懈奋斗的精神。

1996年3月，田震发行个人同名音乐专辑《田震》，卖出了90万张，创下了1996年国内唱片正版最高销量，被评为1996年流行乐坛排行最佳女歌手称号，获得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回顾展歌手成就奖等。野花作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充分地展现了田震独特深情的嗓音以及他对于音乐的独到理解。歌曲以生动的词语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坚韧自由的女性形象。从音乐风格来看，野花展示了流行摇滚的特点，结合了动感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田震以其独特的摇滚风格，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挥洒自如的激情，也传达出他对于自由独立的向往。田震已经从一朵无名小花蜕变成了传唱度、知名度兼具的流行女歌手，开出了坚韧芬芳的野花。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进行互动。田震作为中国的知名女歌手，她的音乐风格独特又多变，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情感表达力。听她的歌不仅能够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创新性，而且歌词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1996年，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中，一首《怕黑的女人》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这一首女人味十足的歌以女性怕黑为创作背景，不仅表现出了女性在面对黑暗和孤独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也表达了女性需要关怀的渴望。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田震深情的演唱，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种情感，并且引发共鸣。曾经有一位女性朋友在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在听这首《怕黑的女人》，又一次又一次地抹干泪水，仿佛歌词中的女人就是自己，并且与她共情。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和传唱。

1997年，田正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顺其自然》，干杯朋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具有抒情摇滚的风格，又不失古典的韵味，醇厚耐听，缠绵凄切，伤感情调如泣如诉，有惜别的留恋，也有祝福和希望，将挚友即将离别沉浮于天涯的唏嘘，思念彼此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干杯朋友这首歌曲的音域比较窄，旋律平稳简单，而且呢，同样的旋律完全的重复了三遍，但丝毫没有让听众觉得雷同乏味，相反，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对即将分别的朋友依依不舍的情怀。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变，演绎非常有突破，他原本大气的嗓音在这里内敛了许多，感觉就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声音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更为营造离别的气氛加分不少。1997年，干杯朋友获得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通俗类银奖。当这首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曾在他满怀伤感的歌声里收拾行装，充满再赴旅途的惆怅呢？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998年11月，田震在古都西安与崔健合开世纪绝唱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9年1月，田震再次和崔健在成都合作举办演唱会。同年的10月，田震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电视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拍摄，客串出演，过了把戏瘾。2000年1月，田震与崔健第三次合作，在广州合开大型演唱会，随后在济南、沈阳、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开启了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序幕，取得不俗的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3年的筹备制作，田震首次担任制作人并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震撼面世》，成为田震加盟环球唱片公司后的首张专辑，同时也是田震对流行音乐多种风格的全方位探索和展示。专辑中的歌曲大多都具有流行的潜质，同时呢，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耳目一新。从演唱技巧表现力来说，具有爆发力和弹性。其中专辑中的《爱不后悔》成为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细腻又有张力的表现让《爱不后悔》获得1999到2000年度金曲榜年度金曲奖，田震也因此获得10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银奖女歌手。

要问2000年左右内地乐坛最闪亮的女歌手是谁，田震和那英无疑难分伯仲。所谓的田娜之争，当年也是热门的话题。辉煌的时候，刘德华、黄家驹都给田震写过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奖颁奖典礼，田震更是作为唯一受邀出场的华人歌手，并且担任颁奖嘉宾，与迈克尔·杰克逊、小甜甜布兰妮等国际一线的巨星同台。可以说当时的田震事业和人气达到了巅峰。田震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震撼》里收录的歌曲一直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其中呢就有这一首《靠近我》。歌词中田震反复地吟唱着，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表达对真爱的渴求和不被理解的孤独。田震的歌里常有一种粗犷的逃避，孤独的烦恼与深刻的冷漠，还有一种苍凉的美丽，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靠近我在当年获得了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中国年度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等多个奖项。田震也因此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等殊荣。

2007年，田震被确诊患有慢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经过痛苦的思考，田震决定退出歌坛，专心养病。2009年病愈复出后，演唱了歌曲《爱如彩虹》，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内地金曲奖。2013年，田震担任安徽卫视音乐节目《我为歌狂》第一季主持人，并且在总决赛当中首度自述了远离歌坛的心路历程。尽管田震偶尔还会现身在某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并且时有佳作，但是几经浮沉的田震依然是心怀恬淡，波澜不惊。田震的潇洒和通透其实是他人生哲学的体现。他认为人生就是要活得真实，活得自我，这种洒脱和通透正是田震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真正喜欢的田震，那朵活成自己的铿锵玫瑰。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田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月牙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儿童在上学日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为43.24分钟，在周末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平均为96.27分钟。过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不仅会导致近视，还让眼睛暴露在蓝光下的时间加长。蓝光是自然可见光其中的一部分，日光及电子屏幕都会发出蓝光，它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射入黄斑部，造成黄斑部感光细胞的损伤，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眼睛是人体最受累的器官之一，它的体积虽然不大，但其精密性和对营养物质、氧气、血液的需求不比任何器官逊色。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想保护好眼睛，尤其是视网膜，要补充营养。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电子产品是孩子眼睛的隐

型杀手。电子屏幕当中，光强度等同紫外线光源的蓝光可以穿透视网膜，直达黄斑部。眼睛过度暴露在蓝光下会受到损害，且有可能引起黄斑部病变。很多家长会使用眼药水来帮助用眼频繁的孩子缓解眼疲劳，但是眼药水当中大多都含有防腐剂，过度的使用眼药水不利于维护眼部健康。要想解决孩子眼疲劳的问题，适量补充叶黄素是有助于缓解视疲劳的措施之一。护眼必不可少的营养素是叶黄素，叶黄素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属于胡萝卜素家族中的一员，又叫植物黄体素。叶黄素是唯一发现存在于视网膜和晶状体内的类胡萝卜素，它能过滤蓝光及生活中的有害光线，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如果缺乏叶黄素，便有可能会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进而有可能会出现视力退化等问题。叶黄素是视网膜的主要色素成分，它能帮助改善视觉适应能力。叶黄素是眼睛的一扇天然遮光板，减少光线对眼睛的损害，可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黄醇的再生成，可预防近视及视网膜剥离，减缓视力退化，可缓解视疲劳，还能提高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促进黄斑发育。另外，叶黄素还可以预防黄斑变性及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叶黄素，而叶黄素只能从外界摄取，这就需要孩子通过吃大量的蔬菜水果来补充。我们平时常见的富含叶黄素的果蔬有玉米、甘蓝菜、南瓜、地瓜叶、橙子、橘子、猕猴桃、芒果等等。当然，蔬菜水果中摄取的叶黄素含量有限，吸收也不是非常理想，因此短期补充叶黄素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专业的营养补充剂来补充，轻松满足日常需求。那除了叶黄素之外，有助于视紫质再生的越橘能够让我们的视觉变得更敏锐，因此在补充叶黄素的同时适当摄入越橘，无论是对青少年或者是成人的视力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目前市面上很多叶黄素产品，选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成分配方，其中一定要有叶黄素汁，且含量是国标顶格标准的。叶黄素是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而叶黄素汁是需要在人体内转化成叶黄素之后才能被吸收的。你们可能会说，既然叶黄素能直接吸收，为什么还要选择多此一举的叶黄素汁呢？那是因为它们的稳定性不同，叶黄素的热稳定性很差，很容易在胃酸环境当中分解，失去作用功效，从而导致吸收率特别差。而叶黄素汁相对于叶黄素而言，稳定性耐受性强，这样不易在摄入体内的过程当中被外界破坏，也不用担心在胃部时被消耗或损失。最主要的是它的生物利用率高于叶黄素 61.6%， 所以更建议叶黄素汁。然后就是看有没有其他有益的成分，维生素 A、 枸杞、虾青素、鱼肝油、蓝莓、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其他的营养物质。总结一下，就是看成分配方的话，尽量要选有叶黄素汁加对眼睛有好处的营养物质。顺便说一下关于叶黄素配方的小秘密，哪种成分排在前面含量就相对比较高，所以咱们买叶黄素产品的时候要选叶黄素含量在这个区间范围内的，因为少了没效果，多了对身体有负担。像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宝妈很容易受到营销广告的影响，觉得叶黄素越多效果就越好，所以一定要认准含量，不能多也不能少。目前市面上叶黄素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种多样的，有液体型、鸦片型、胶囊型、软糖型等等。就服用感受来看的话，更推荐软糖型，这一类呢口感更好，而且也更容易坚持下来。液体型携带不方便，而且味道不咋地，而鸦片胶囊很难坚持，口感也不是很好。叶黄素适用于哪些人呢？
比如患有干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不少人都有一个航天梦，梦想能和航天员一样，穿着轩昂气宇的航天服，搭载雄伟的神舟飞船，

直冲云霄，飞向那片深蓝色的神秘星空。但梦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你知道航天员的选拔标准有多严格吗？其中有一项却是让网友们大吃一惊，那就是不能打呼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睡觉打呼噜的危害。1995年，我国开始第一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当时的基本条件包括年龄25到35岁，身高1米6到1米72，不能打呼噜等等。如今针对新航天员的选拔，中国航天员中心根据训练经验提高和改进了选拔标准与方法。长期打鼾如何影响一名航天员的日常？听完打呼噜的危害你就明白了。打呼噜人群可能会在睡眠中出现呼吸暂停、气道狭窄或睡眠呼吸暂停，氧气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引起全身器官缺氧，严重者甚至会引发夜间猝死。这在太空任务和空间站驻留期间可能会带来麻烦。由于睡眠呼吸暂停造成频繁的微觉醒，就像一把刀把整个睡眠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导致碎片化睡眠，很难有机会进入深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危害并不亚于熬夜，会导致患者夜尿增多、晨起头痛、口干、白天嗜睡明显、记忆力减退等问题。部分打鼾者拥有更贴近食道的会厌组织，容易对气道造成阻塞。这类人群在进食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呛咳和吞咽困难。打鼾分为两种，一是单纯打呼噜即鼾症，二是在打鼾过程中出现呼吸暂停。打呼噜不一定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数伴有打呼噜的症状。这三种呼噜声大致可以概括为急促的呼噜、声音巨大的呼噜、间隔时间较长的呼噜。如果是第三种呼噜声，建议及时就医。打呼噜时突然不喘气了，持续时间超过10秒钟，或呼吸气流强度低于基础水平的50%以上，即可视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该病常表现为响亮的鼾声突然中断，出现憋气、突然坐起、大汗淋漓、有濒死感、晨起胸闷、头痛口干、大脑迟钝、白天嗜睡困倦等。肥胖者、咽喉部肌肉松弛者、嗓子发炎者、长期抽烟者是这种病的好发人群。打呼噜症状轻微者可以尝试通过生活方式的调节来改善，比如戒烟限酒不熬夜。抽烟喝酒会麻痹呼吸道周围的神经，使咽喉部位的肌肉变松弛，从而让气道变得相对狭窄。改掉熬夜、抽烟、喝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减少对咽喉部的刺激，有助减轻打鼾症状。参加体育锻炼，积极减重，减少颈部脂肪堆积的同时，还能够让肌肉更加有力，减轻咽肌松弛所导致的打呼噜。每周5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运动，比如健步走、游泳、骑车等等。另外要注意仰卧时舌根软腭、悬雍垂松弛后坠，咽腔更易发生塌陷狭窄，侧卧着睡可以缓解这种塌陷的发生。干燥的空气会减弱呼吸道黏膜上的纤毛运动，使呼吸道黏液变得粘稠，粘附在呼吸道管腔内，造成管腔狭窄，形成呼吸阻塞，让人更容易打呼噜。秋冬季可以在卧室放置加湿器，调节室内湿度，有助减少鼻塞造成的打鼾。如果做了上述改变之后仍然效果不佳，出现不同程度的缺氧或者呼吸暂停症状的病理性鼾症患者，应该尽早到医院就诊，通过夜间的多导睡眠监测等专科检查，明确打鼾是单纯鼾症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明确气道阻塞及低氧血症程度，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来说说想要成为一名宇航员一定要符合的最基础的条件，要有健康的体格，身体的各个部位和器官都没有疾病。在进行宇航员体检的时候，与我们普通的体检不同，前往医院检查一个月内身体各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肾脏、
肺部、脾脏以及五官科等等，一个都不可以缺少。在体检时，不但要看现在有疾病，也要检查有没有遗传性的疾病和潜在疾病。宇航员选拔时，需要检查中眶神经和呼吸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对于外太空这种特殊的环境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只有良好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才可以在航天环境中生存。宇航员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考核当中，会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给考员们进行谈话，在谈话的过程中观察考生的言谈举止，对于被检者的个性、心理以及应急能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成为宇航员了，除了具备以上这些条件之外，还要飞行时间超过1000个小时，要通过航天城独特的技术考验，比如每分钟转速达到24圈的转椅测试。这项测试主要检查被检者对于震动以及眩晕的承受能力如何，并且还有蹦极测试。这项测试是模仿载人航天仪器返回地球时的所遭受的冲击环境，测试人们的抗冲击能力和离心力耐受能力，同时还要通过低压航的测试，学会如何在低压的环境中生存，这也是走入太空必须经历的事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的是如何保护我们的视网膜以及打呼噜的危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的3月3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在市信访局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到太榆镇和北极镇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冬残奥会冠军王涛走进滨州市中学开展励志演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在市信访局调研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深做实。在市信访局，陈家宝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了解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勉励大家站稳群众立场，强化责任担当，有效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在市信访接待中心，陈家宝听取访前服务、接访流程等情况介绍，详细询问每日接访量和来访事项类型，看望工作人员。他强调，要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规范接访流程，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依法有序推进。座谈会上，陈家宝对市信访局工作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更加注重突出关键，加力攻坚信访积案，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决纠治四应四不问题。要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结合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举一反三，系统治理深层次矛盾，以解决一件事带动解决一类事。要更加注重方式方法，严格落实信访工作首办责任制，坚持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更加注重源头治理，加强信访风险预警研判，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锻造过硬信访干部队伍，推动全市信访工作整体上台阶。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姜刚一同调研。本台记者程晓明、王雪报道。5月14日，市长尚小刚到太榆镇和北极镇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在太榆镇，尚小刚实地调研新建果园人居环境整治、一村一园管理等工作。他强调

要立足镇域实际，科学规划新建果园和一村一园管理，推广先进技术，提升果品质量和效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全面清查资金、资产、资源底数，同步规范清理经济合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群众利益不受侵害。要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结合滨州驿等文旅资源，统筹做好村庄风貌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服务优化，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强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建设，切实保障群众基本医疗需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在北极镇，尚小刚实地查看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农事服务中心运行、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问题整改、采空区群众搬迁安置等情况，详细听取工作汇报，现场督导重点任务推进。他强调，要高质量推进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建强用好农事服务中心，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持续提升乡村宜居水平。要扎实推进采空区群众搬迁安置，加快配套设施完善，切实保障群众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要从严抓好高标准农田、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领域问题整治，筑牢基层廉政防线，以实干实效推动镇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调研。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月14日，市政协联合雅甸煤矿举办文化主题读书诵读活动，来自机关与企业人员共赴一场思想与文学交织的文化盛宴，市政协副主席杨亚白参加。活动现场，大家集体开展政治理论专题学习后进入诵读环节，除了专业朗诵协会老师带来的高水平示范展演，来自市政协机关与雅甸煤矿的职工代表们也轮番登台，倾情演绎经典古文篇章，大家声情并茂，投入专注，或沉稳儒雅，或气韵铿锵，于一字一句间品读古文精髓，感悟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最后还进行了纪念奖杯颁发与赠书仪式，以荣誉致敬热爱，以书籍传递墨香，为本次活动画上圆满句点。整场活动气氛温暖热烈，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文化温度，既展现了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进一步拉近了政企之间的文化连结，为持续推进全民阅读、深耕书香社会建设积蓄了精神力量。通讯员冯佩东报道。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韩家镇利用逢吉日开展弘扬民法精神、共建平安韩家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以接地气、贴民心的方式为群众送上实用的法律知识大餐。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民法典核心内容，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解婚姻家庭、赡养继承、邻里宅基地纠纷、民间借贷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通过身边真实案例以案释法，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赡养老人、土地流转、矛盾化解等热点问题，引导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针对农村老年人、务工人员、青少年等重点人群，韩家镇开展精准普法，重点讲解防范养老诈骗、依法维权、守法履约等法律知识，提醒大家远离高利贷、电信诈骗，自觉遵守法律规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工作人员走进沿街商铺、村组院落，开展入户普法，把法律知识送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打通普法宣传最后一公里。
同时

0: 韩家镇坚持线上宣传，充分利用村级大喇叭、村民微信群，推送民法典、普法短视频、法律知识，扩大宣传覆盖面，实现普法宣传常态化、全覆盖，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民法典的知晓率，增强了群众法治观念，以法治力量护航乡村振兴，筑牢基层平安稳定根基。本台记者杨帆报道。5月14日，冬残奥会冠军王涛走进滨州市中学，为全校学生开展励志报告会，用自身故事激励广大青年学子奋力拼搏，梦想成真。报告会上，王涛结合自身经历，为同学们传递直面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鼓舞大家坚定信念，勇毅前行。冬残奥会冠军王涛：
1: 今天来到滨州中学，想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去给全体同学们去分享啊，希望全体同学们在以后面对困难不怕失败，勇于战胜困难，在今年的高考的学子们一定要加油啊，争取为咱们滨州去争光添彩。
0: 现场学生认真聆听，深受触动，纷纷表示收获满满。学生刘虎：
2: 听了王涛老师的励志报告会之后，我有许多的感想。在面对生活中的许多挫折之时，我们不应放弃，不应自暴自弃，让这些负面情绪一下子使我们垮掉。我们应以微笑去面对这些挫折，不断的去挑战这些挫折，并且再一次的打破自己的极限，刷新自己的记录，为下一次的成功做好准备。
0: 此次励志报告会鼓舞了全体学生，让大家学会以积极心态面对挫折，以拼搏姿态奋进前行，也为高三备考学子注入了强大动力。本台记者蒲延崔报道。5月14日，滨州市科技之春公益行走进水莲中心小学，把汇聚前沿科技的流动科技馆带到乡村孩子中间，让同学们不出校门就能零距离接触科学，领略智慧的魅力。活动现场，智能机器人、大黄蜂、微震天、航天模型等一系列科普展品整齐排列，一下子就勾起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大家纷纷围上前来一探究竟。在科普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亲手摆弄起各种实验器材，全情投入科学互动环节，在实际操作中体会科学奥秘。那些平日里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通过生动直观的展示变得浅显明了，校园里处处弥漫着探究学问的浓郁气息。水莲中心小学学生何佳怡：
3: 这次活动对我的感想很大，我知道科技离我们很近，科技特别的强大，同时也燃起了我对科技的兴趣。
0: 咸阳市科普讲师团讲师宋梅婷：
4: 科技教育不分城乡，今天我们故意走进水莲中心小学，我们把最前沿的科技带进乡村小学，让乡村孩子也能平等感受科技魅力，开阔眼界。
0: 据了解，滨州市科协联合咸阳市科技馆组织的大篷车进校园活动，以科普资源的精准投放为校园文化注入活力，激发学生探索科学的浓厚兴趣，全力助推学生科学素质不断提升。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879 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俗话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午睡呢，可以补充精力，缓解疲劳，对人体好处多多，可以说是一个有益身心的好习惯。那么午睡对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午睡又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呢？在本期的养生长谈里，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对于午睡呢，钟南山院士曾经说过，午觉是一个很重要的加油站。我生活在广东，温度相对比较高，人容易疲倦，午睡半小时，工作起来精力会好一些。现在已经有比较多的人坚持午睡，这是一个好习惯。所以呢，即使工作很多，钟南山院士依然坚持晚上11:30睡觉，早上7:00起床，中午呢再休息半个小时，补足这每天的8个小时。那么在中西医看来呢，午睡对身体的好处也不少。第一点呢，就是消除疲劳，保护大脑。午睡是身体的修复剂，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呢恢复精力，缓解疲惫，进而提高工作效率，让大脑的反应变灵敏，记忆力也会变好。午睡的时候呢，大脑皮质的神经细胞受到保护抑制，能够得到休息，对大脑健康也很有好处。那第二点呢，就是保护心脏。一项24000人参加的研究显示啊，比起很少午睡的人，习惯午睡的人呢，死于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40%。因此呢，西医认为坚持午睡对预防冠状动脉心脏病和心脏梗塞有积极作用。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那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西医对于好的看法，那其实在中医看来，午睡的好处也不少。午睡的时间呢一般是中午每天的11点到1点这一段时间正对应着我们人体的12经脉之手少阴心经，心经的气血流注最为旺盛，因此呢人体的阳气达到顶点，阴气慢慢生发，正处于由阳入阴的转化阶段。如果能静坐或者睡眠半小时左右，有助于心气的养护。那么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缓解眼疲劳，减少紧张感，缓解压力，改善心情，进而呢赶走一些不良的情绪。

午睡好处多多，但不少人却经常会抱怨，说是午睡以后更困了，浑身无力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又是咋回事呢？其实呀，午睡虽然很好，但是也有两个天大的坏处。第一个，越睡越累啊，很多人午睡后可能会发现自己一觉醒来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清气爽啊，其实这就是午睡的一个天大的坏处，就是越睡越累啊。而且夏天也快到了，如果待在空调房里面一睡就很容易睡很久，尤其是周末啊，很多人眼睛一闭一睁，一下午就过去了，一觉醒来呢又累又懵又困，比不睡午觉还难受。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是睡得太多了啊。我刚说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啊是90分钟，通常我们在入睡半小时之后进入深睡眠阶段，这个时候呢，流经脑组织的血液会相对的减少，肌肉呢也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如果是这个时候醒来呢，身体还处于一个并不想醒来的状态，伴随你的呢将会是疲乏和劳累，甚至呢会有头痛、全身无力的表现。如果呢你在周期结束的时候醒来，就不容易有这么个问题啊。但是作为当代打工人，多半是睡不了这么久的，所以呢午睡最好别睡太久，睡20到30分钟就好了啊，不能超过40分钟。还有人说第二点啊，越睡身体越差啊，如果可以选，谁不想躺下来好好睡一觉呢？但是对于我们不少打工人来说啊，着实没有这个条件啊，你就趴在桌子上草草睡一下就不错了。但是呢长期这样睡容易睡出一身病，首先趴着睡并不是一个舒服的姿势啊，此时我们的脊椎弯成 C 字形，还有我们的腰椎、胸椎、颈椎都不是正常的生理曲度，睡醒以后呢难免腰酸脖子痛，久而久之呢还可能造成颈椎病，还有腰间盘突出。而且是我们的眼球受到压迫，眼压会增高，头部的供血不足，醒来以后呢就很容易导致头晕眼花、脑胀乏力，出现一系列缺血缺氧的症状。因此呢上班族啊，在办公室午睡的时候最好准备折叠躺椅或者 U 型枕这样的帮助睡眠的东西。午睡的时候呢可以将 U 型枕垫在脖子上，靠在椅背上睡觉。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如果我们想要睡一个好质量的午觉，是有两个小细节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空调风扇别对着吹啊，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午睡的时候喜欢把风扇呀空调对着自己吹，觉得睡起来很舒服很凉爽啊。但是这样吹呢很容易感冒啊，肩颈也容易出问题，严重的还有可能吹成脸瘫啊。大家别觉得这个事情很遥远，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就是晚上的时候吹了一点风，第二天起来脸扭了，喝水都漏了，这就是俗称的面瘫啊，非常的难治，而且你整个人会很痛苦。所以建议大家啊，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以26度为宜啊，也不要对着风口直吹，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两种人不适宜午睡。午睡虽好呢，但并非是人人适合的。如果你晚上的睡眠质量差，倒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或者睡不好的人，如果午睡呢，可能

加剧晚上的失眠情况，因此呢是不建议午睡的。高温呢也会加重低血压，因此呢室内温度热的时候不建议血压低的人睡午觉啊。好的，那今天呢关于午睡的这些养生小常识，小杨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希望大家都能听得进去并且实时的去践行。好的，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5: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洪江生活了一段时光，入乡随俗，爱上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们朴实敦厚，民俗文化多样。当初去的时候，小麦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当地语言，由于磕磕绊绊说不成句子，被邻居家大哥笑话。这浓厚的乡音虽然在我离开洪江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到过，偶尔想起来还是感觉亲切无比，就像是融入到了生命中一样，已经无法割舍，无法忘却了。洪江原名黔阳县，它有着7400年的人文历史，拥有脱口古镇和雪峰山等旅游名胜，还有一座有着2200年历史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龙标古城黔城。这里聚集了中原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和百越文化，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有湘西第一古镇的美称。根据小麦的了解，它的历史比凤凰古城还要早上900年呢。而如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这座旅游古城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了，丰富的人文历史谱写了永垂不朽的华章，独特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传统建筑和哲学的美感，让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吸引了大量的如同小麦这样的游客前往。初春的早晨，小麦站在那个叫做金鳌山的地方，忍不住哇的大叫了一声。想当年黔城当地的人王氏站在这里，一定也对这座山感觉到说不出来的惊喜，所以才慷慨地捐助建造了鳌山寺。小麦查了当地的历史资料才知道，这已经是明宣德年间的事情。从黔城东门出来，向西走3里路就到了金鳌山，一条偏僻的乡间公路，一路田园风光，旖旎醉人。 山脚下温顺的源水再次调皮地拐了一个大弯，老成持重的雪山峰慌忙往后一退，峰回路转，远远的只看见绿树白花中土红色庙宇的尖顶若隐若现。鳌山寺前有很多的坟墓和梨树以及橘树，暖冬过后已经是近代梨花的季节。选择山间的小路攀爬上金鳌山，没有想象中寺院的香烟缭绕，游人喧闹，进去之后才发现鳌山寺其实很大，这就是中国建筑的精妙之处，遮绕上下之间却是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大雄宝殿、五岳殿、玉皇殿、疗房、斋房、香积厨呈阶梯状次第建造，依着台阶向上爬，如果不是波锥之声丝丝入耳，小妈还以为自己走错了路，闯进了一户平常人家的院子呢。前城既然是个古城，那自然也是有很多名人在这个地方行走或者是安家。如果要说起当地的名人，小麦就不得不和大家说说大诗人王昌龄了。公元748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来到当时的前城，在这里做了7年的官。爱民如子的他被当地的百姓称为先卫，当地种族繁杂，为了大家安居乐业，王昌龄推行民族团结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敬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特地修建了芙蓉楼，里面的碑刻上刻有他的诗文：寒雨连天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相信这首诗大家都非常的耳熟，也正因为如此，芙蓉楼现在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楚南第一胜景。小麦曾经两次去过芙蓉楼，之间相隔了很多年，但是每一次去都有非常大的收获。芙蓉楼是一座藏在青山秀水间的古建筑，清幽雅致，处处流露出小家碧玉的特色。进门处的石牌楼上刻有王昌龄的故事，风吹雨打显得古迹斑驳，但是也不失精致。进门后，亭台楼阁掩藏在文竹古树之间，幽静淡雅，林中深处不时传来鸟语花香。小麦去的时候不是旺季，游客也不多，少了许多的喧闹，却正适合我恬淡的心意。细雨霏霏给此处增添了江南的秀雅之美，小麦和几个伙伴慢慢地行走在园中，四处缭绕的云雾带来了几分神秘感。园中一棵五子登科树长相非常的奇怪，寓意美好，我们忍不住都去摸了摸，想讨个好彩头。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碑廊厅，看到很多名人书法碑刻，颜真卿、黄庭坚、岳飞、陈梅仙等人的历代碑刻共100多块，字迹各有所长，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芙蓉楼背江而立，是由纯木建造的，悬挂的芙蓉楼匾额非常的气势恢宏。楼下大厅左边和右边都各有一幅壁画，左边是一幅木芙蓉图，右边是水芙蓉图，两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两幅画都是当地著名作家王川的得意之作。小麦登上了芙蓉楼，中间是一幅千秋江山图，画的是镇江古代时候的形势，气势非常的宏大。左侧是王川为王昌龄所作的《芙蓉楼送辛渐》两首诗的诗意画，篆书也是王川所刻。王川刻画的七刻画线条柔和，诗意饱满，非常的传神。从楼上向北眺望，江边有人在柳树下垂钓，闲情逸致显得悠然自在。江心轮船来来往往，江河滚滚犹如人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芙蓉楼占尽天时地利， 得江山之美，人文之美，足以和黄鹤楼、岳阳楼相媲美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他占尽先机。芙蓉楼建在天下第一冷泉的泉脉之上，中间的一股冷泉恰好在楼侧涌出，专门修砌了一座池子供游人观赏，周边围着5米高的方形石栏杆，栏杆上摆满了盆景花卉。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早春时分，硕大的茶花开得美艳动人，我趁机倚着茶花拍了几张照片。芙蓉楼北靠塔影湖，小卖厅管理员说，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湖里开满了荷花，清香扑鼻，让人流连忘返。芙蓉楼的西园还有一座根雕陈列室，这里陈列着一件国宝，这件国宝是一座直径宽2米、高1.54米、重量达到8000公斤的千年大樟树的根雕，上面刻着30多个故事、100多个人物、150多个飞禽走兽和山精海怪，是一件稀世珍宝。整个根雕用玻璃隔离开来，我仔细打量上面的人物故事，雕刻得非常精美绝伦，生动活泼。从芙蓉楼出来，天色还很早，小麦就想着到处走走看看吧。这里以明清建筑为主，就地取材，使用红砂石、青石板、小青瓦、杉木、石片，融合了本地侗族和苗族的建筑特色，如印子屋、晒楼，不仅非常敞亮，还相当实用。这里的街道结合了地理风水和防御战略的特点，都是丁字相连，和迷宫一样。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在秦湘边陲矛盾激化的时候，前程便是必争之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穿梭在老镇虔诚，感受它古老的韵味吧。虔诚虽然小而且古老，但是它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和街巷体系，这里有独特的民俗文化。由以木莲戏、滩戏、洋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还有元江号子、鱼鼓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有传神的石刻、根雕，美丽的竹编花篮，五彩缤纷的动景织品，还有好玩的人物摊面具，芦笙那优美的音律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东西不光有民间特色，还有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很有收藏价值。街边的小吃更是琳琅满目了，油炸春卷儿飘着浓浓的香味儿。走了这大半天，小麦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馋虫也叫这香味儿给勾了出来。热乎乎的春卷儿放在嘴里，唇齿留香，这种享受太惬意了。胃口大开的我，接下来又品尝了绿豆粉儿、雪辣鸭、同乡腌肉，每一道美食都风味独特，令人难忘。古镇虔诚有很多老街，南正街无疑算得上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南正街是明清时元州府所在地，它距今已经有大约700年历史了。虽然说历经时间的磨损，但青石板、印子屋、卷棚、马头墙、铜钱漏、祠堂、旧八字衙门门楼等古建筑至今仍然遗存。南正街见证着古镇的沧桑轮回。最让人动心的不是古街的高龄，而是古建筑中流淌的古韵。南正街采用丁字形街道布局，青石板铺就的街面，街道

或嗑烟，或瞎茶，或打盹儿。古屋内门雕、隔扇、栏杆十分的精巧，门坊上题写的“耕读世家”“关西门第”等字还是清晰可见。老街人时时不忘耕读传家，他们对文化的追索成为了这里特殊的符号，虽久弥香。院子盆栽了不少的桂树、仙人掌、杜鹃，还有一些手指粗细，显然是新植不久的。虽然印子屋已经有些倾斜，但收拾得很雅致，地面一律用石灰、桐油、瓷粉混合铸就的三色泥，这样的地面平整光亮而不滑，凉爽而不潮湿。古朴斑驳的街道向人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文明，飞檐峭壁的屋檐还透露着当年的繁华盛景。钟鼓楼上一座锈迹斑斑的大钟默默地悬挂着，轻轻一敲，依然能发出浑厚的钟声，回音缭绕，仿佛又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记忆。站在钟楼之上，可以看到城西的红砂石拱门、钟正门。龙王庙的动人传说给古城增添了神秘色彩，赤宝塔掩映在远处的青山绿水之间，像是一颗皎洁的明珠，光彩熠熠。走走停停，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小麦和伙伴们告别了这座古城，怀揣着未曾尽兴的心情，背囊里装满了美食、精致的工艺品，悻悻然告别这块土地，踏上回家的旅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哦，我们再见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小楼在每个周末陪您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请出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这二位将为您带来一段戏剧杂谈，咱们来共同欣赏。
6: 您对唱戏怎么样？
7: 不行。
6: 嗓子不大行。
7: 哎，对了嘛，
6: 我最喜欢唱戏。
7: 您好心唱戏？
6: 哎，专门研究戏剧。
7: 是啊，
6: 戏剧专家嘛。
7: 哦，都成了专家了
6: 啊。您没注意？
7: 没有吗？
6: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7: 啊，
6: 那就说我呢。
7: 哎呀，
6: 真的，
7: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6: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7: 是啊，
6: 从小就爱看戏。
7: 哦，
6: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7: 啊，
6: 小两手回来就唱。
7: 哪唱啊？
6: 教室里唱。
7: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6: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7: 咦，这倒热闹啊。
6: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7: 哦，还喜欢你。
6: 哦，对我非常注意
7: 啊，
6: 每天都让我罚站。
7: 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6: 是啊，最喜欢唱戏。
7: 嗯，
6: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7: 是啊，
6: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7: 你好戏这个吗？
6: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7: 您爱好艺术啊？
6: 最怕考试。
7: 怎么？
6: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7: 要不弄小抄呢？
6: 那不及格了。
7: 你速成不用功啊。
6: 可以分考什么
7: 啊？
6: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7: 哦，别的课程呢？
6: 那就差了
7: 啊。
6: 你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7: 啊，
6: 顶多60分。
7: 60分？
6: 嗯，
7: 那将将及格呀。
6: 算术最糟糕。
7: 多少分？
6: 30分。
7: 30分
6: 啊？
7: 那不及格呀。
6: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7: 嗯，
6: 我就从事戏剧。
7: 哦，
6: 一直到现在。
7: 是
6: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7: 哦，
6: 所以我对戏剧有、
7: 这个啊、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6: 50多年
7: 啊。50多年。
6: 哎，所以我对戏
7: 剧，我这跟您说个话。
6: 嗯，
7: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38了。所以我对戏、
7: 您不要、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6: 啊，
7: 这怎么意思？
6: 他这个
7: 啊啊，
6: 就这差点、
7: 差点这差多了
6: 啊。是啊，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7: 是吗？
6: 是吗？连我都奇怪。
7: 这像话吗？
6: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7: 还是的。
6: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7: 这话对呀、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呀、50多年
6: 啊？是
7: 按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6: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7: 那。

0: 那好了，
1: 是吧？
0: 那好了。
1: 我研究京戏是7年。
0: 哦，7年。
1: 研究话剧是8年。
0: 8年，
1: 这多少年？
0: 7年加8年，这15年呢。
1: 嗯，
0: 你要7、8、1、15吗？
1: 不，7、8、56啊。
0: 哦，乘法呀。
1: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0: 可不加法吗？
1: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0: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1: 啊，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0: 你这算术也叫考30分？
1: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0: 这不像话。
1: 这说笑话。
0: 哎，
1: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0: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1: 哎，还不错
0: 啊。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0: 哦，
1: 得一个博士学位。
0: 什么博士？
1: 戏剧博士。
0: 哦，戏剧博士。
1: 哎呀，
0: 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1: 当然了。
0: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0: 啊，发表过了吗？
1: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0: 嗯，
1: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0: 哎呀，
1: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0: 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啊，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0: 嗨，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
0: 怎么？
1: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喝
0: 啊，就喝水呀、啊
1: 哎、
0: 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1: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0: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1: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0: 啊。是啊，
1: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0: 对呀、啊，
1: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0: 啊，
1: 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0: 是啊，
1: 比如演武家坡，
0: 哎，
1: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0: 啊，
1: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0: 是啊，
1: 你说他穷的难下，谁给他送水呢？
0: 哎，
1: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中国人看习惯了。
0: 哦，
1: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0: 嗯，
1: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0: 嗯，
1: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0: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1: 翻译怎么说？
0: 嗯，
1: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0: 啊，是谁呀？
1: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0: 这不像话呀！
1: 就说是不合理嘛。
0: 哎。
1: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0: 没有了。
1: 哎，艺术完整了吧？
0: 对呀、啊，
1: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0: 哎呀，起了作用了。
1: 还分析了很多事。
0: 哦，
1: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0: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1: 话剧
0: 啊
1: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0: 是啊，
1: 有很多。

0: 台上还有印厂的吗？
1: 没有了。
0: 哎，艺术完整了吧？
1: 对呀、啊，
0: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1: 哎呀，起了作用了。
0: 还分析了很多事
1: 哦，
0: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1: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0: 话剧
1: 哦
0: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1: 是啊，
0: 有很多。

0: 哎，
1: 京戏没门，
0: 没门。
1: 哎，就是这样一个台帐，
0: 哎，
1: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0: 对，
1: 你看这非常自然。
0: 是啊，
1: 不妨碍他的舞蹈。
0: 哦，
1: 出来亮相
0: 啊，
1: 多好看呢、啊。
0: 哎，
1: 比如说赵云
0: 武将
1: 啊，上台这样，啊，耶，唱唱切不唱切唱，
0: 嗯，
1: 一亮相，好看吗？
0: 好看。
1: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0: 怎么着？不好看了？
1: 那当然了。
0: 怎么个动作？
1: 这样来。
0: 嗯。
1: 啊，耶，唱唱切唱切。
0: 不能行，
1: 怎么也不行。
0: 倒吗？这倒不好看啊，
1: 是吗？
0: 是吗？
1: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0: 对呀、啊。
1: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0: 哦，戏里头有门，
1: 哎，没有怎么办呢？
0: 怎么样？
1: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0: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1: 哎，
0: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1: 比如《三娘教子》。
0: 哎，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0: 哦，
1: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0: 怎么个姿势？
1: 是这样。天朝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0: 哎。
1: 注意啊，要抓门了
0: 哦。
1: 上前棍、
0: 嗯、
1: 下前棍，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走出来，再瞧后边
0: 怎么样？
1: 什么也没有。
0: 可不没什么吗？
1: 嗯、你看着非常自然。
0: 对。
1: 还有的时候啊，特别需要门。
0: 还怎么样？
1: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啊、也算个门。
0: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1: 哎，
0: 什么戏能拿着椅子当门呢？
1: 乌龙院。
0: 哦，
1: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0: 对，
1: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0: 哦，就是跑坡那点
1: 这一点
2: 前面走的王宝钏，后面跟进薛平安，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是吧？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啊。
1: 怎么？
0: 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啊。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
1: 吃吃吃。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不，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
1: 哎哎，表演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
1: 真喝，
0: 对，
1: 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啊，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
1: 哦，
0: 起。扛起扛不隆咚，扛子隆咚，你咚咚你个隆，哐隆起一个来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啊？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啊？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啊，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啊。
0: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
0: 哎，娘啊，
1: 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对呀、啊，
0: 这也叫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瞧见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孝子打着幡，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啊！后边那几位妇女，这怎么样？
1: 这倒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啊，卖票！
0: 你想
1: 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啊，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叫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哎呀哎呀。
1: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
1: 对，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一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
1: 好
0: 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妈。哦妈，完了
1: 完了，
0: 就这样。
1: 谢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他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1: 就这么哭啊？
0: 哎，这就是这哭了。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1: 是啊，
0: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1: 对呀，
0: 应该这么擦吧。
1: 是啊，
0: 擦眼窝。是吧？这都可以吧？
1: 哎，
0: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1: 怎么擦？
0: 哎，总是这样。
1: 哎，您等等，他不是擦眼泪吗？
0: 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1: 哦，
0: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1: 跟眼泪在这拿约会啊。
0: 据我想啊，不能擦。
1: 哎，怎么不能擦呀？
0: 这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1: 啊。是啊，
0: 一擦就坏。
1: 怎么？
0: 俩针这么擦？揉完了你再看呢？成熊猫了。
1: 这好吗？俩黑眼圈，
0: 那绝对不好看。
1: 对，这是表演哭，
0: 笑也不同。
1: 笑呢？
0: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1: 哎，这倒是差不多。
0: 精细的笑是夸张。
1: 哦，
0: 你看那小声一笑是这个样。
1: 怎么笑？
0: 是这样。
1: 小声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台上。
1: 哎，
0: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1: 啊，
0: 哎，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1: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台下那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1: 这位倒是笑了。
0: 那别位就吓跑了。
1: 说的是呢。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0: 哎，
1: 台
0: 步也不同
1: 啊。表演台步。
0: 哎，
1: 啊，
0: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1: 是啊，
0: 也穿厚点靴子
1: 啊。
0: 走起路来是直步。
1: 哦，
0: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1: 对
0: 啊，美啊。
1: 哎，好看，
0: 在舞台上显着美。
1: 是，
0: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1: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0: 啊，这么走。
1: 哎，
0: 嗯，
1: 那也好看呐。
0: 那好看。
1: 嗯，
0: 马路上，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1: 哎，人怎么走？
0: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1: 对，就是慢点儿。
0: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0: 马还卖方布
1: 啊？没有真马呀。
0: 那么以什么代表？
1: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0: 哦，马鞭子。
1: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0: 怎么个动作？
1: 你看，驾辕带马走过来，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0: 走，
1: 还这样。
0: 可不还这样吗？
1: 对吧？
0: 对，这是骑马，
1: 还要坐车。
0: 戏台上有真车吗？
1: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0: 那叫车旗
1: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0: 哎，
1: 举着这旗子
0: 上车的姿势，
1: 哎，那好看，
0: 你瞧一瞧，
1: 这样，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哎、可不自己走吗？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来自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戏剧杂谈》是堪称经典。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互动交流。到这儿，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那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明天再见。

说实话，京剧脸谱本来确实挺好看，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怎么听也不懂，慢慢腾腾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乐队伴奏一天。

我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不懂戏曲胡说八

0: 气的爷爷。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如约而至。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创作的一部优美纯净的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希望你会喜欢。《芒果街上的小屋》可以看作是女孩埃斯佩朗莎的成长日记，也是一部献给移民和处于边缘地位的拉丁裔女性的赞美诗，更是一部用美丽稚嫩的语言讲述成长、讲述沧桑、讲述生命的美好与不易、讲述年轻的热望和梦想的诗小说。这本书曾获得1985年的美洲图书奖，并被收录于权威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中，成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成长经典。芒果街上的小屋的作者桑德拉·西斯内罗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墨西哥裔。她于1954年出生在芝加哥，1948年凭借《芒果街上的小屋》一举成名。桑德拉著作颇丰，也获过很多奖项。她的著名代表作除了《芒果街上的小屋》以外，还有短篇故事集《韩女希及其他》，诗集《浪荡女不择手段》，儿童读物《头发》等等。芒果街上的小屋共由44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构成，所有故事发生在一条叫芒果街的芝加哥小街上。居住在拉美贫民社区芒果街上的女孩埃斯佩朗莎，生就对他人痛苦的具有同情心和对美的感受力。他用清澈的眼眸打量周围的世界，用美丽稚嫩的语言讲述成长、讲述沧桑、讲述生命的美好、讲述年轻的热望和梦想。埃斯佩朗莎梦想着一所属于他自己的房子，梦想着在写作中追寻自我，获得自由和帮助别人的能力，早日远离贫困，飞出芒果街。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作者桑德拉·西斯内罗斯采用了与成人视角相对的儿童视角来讲述整个芒果街上的故事。儿童是人生的初长阶段，他们对世界的感悟是感性的，缺乏逻辑性的。由于儿童的思维和感觉的特点，使得儿童视角的文本在空间上呈现出情节的零散化和结构的散文化特征。这种零散化的文本表现形式恰恰是对传统小说以因果逻辑或时间顺序为线索的结构的突破。芒果街上的小屋作品中的44个记忆的片段，如44首长长短短的诗歌，呈现出动态的、交错的、撞击的文化活力。看似不相关联的小节描述了居住在芒果街上的女性的生活经历，象征着她们生活的支离破碎。书中的任何一个片段均可独立成篇，犹如桑德拉·西斯内罗斯个人记忆影展中的一张张照片。孩子们清澈的眼睛能够看到经过岁月洗礼的成人眼

中难以看到的本真世界。从埃斯佩朗莎和他的朋友们的话语中，总能折射出来自成人社会的矛盾、弊端和偏见。到处都是棕色的人，我们是安全的。可是看看我们开进另一个肤色的街区时，我们的膝盖就抖呀抖，我们紧紧地摇上车窗。他整天坐在窗前收听西班牙语广播节目，唱各种关于他的国家的思乡曲，别讲英语，别讲英语，然后泪如泉涌。读者可以听到孩子们内心呼唤的声音，看到孩子们渴望自由地来往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孩子们不会因为不同的肤色而战战兢兢地躲在封闭的车里，孩子们渴望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当孩子们用清澈的目光与质朴的童心观察世界时，就会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毒、心术、计谋、惊讶、尔虞我诈。于是文中便出现许多主人公埃斯佩朗莎的心灵都是一种抚慰。青年作家张悦然说，主人公埃斯佩朗莎的心灵都是一种抚慰。青年作家张悦然说，这本书所记录的是从女孩蜕变为女人的过程，是少女时代的最后的一段光阴。它像熟透的芒果一样饱满多汁，任何轻微的碰撞都会留下印记。芒果街上的小屋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关于在写作中追求现实与精神家园的故事。作家毛尖说，不管喜欢与否，你都是芒果街的，你迟早要打开这本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刚才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女孩》，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把私家书单里的珍藏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共同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你会发现这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直都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李小牧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和别人的优点相处，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
2: 在朋友推荐的英文网站上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弟弟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提到他最好的朋友吉姆有多酷多风趣，后来大家去看他的时候发现吉姆原来是坐在轮椅上的。回来的路上大家就问弟弟为什么从来没提过轮椅的事情，弟弟淡淡地说，因为无关紧要啊。这篇小短文让我思索了很久，果然孩童的世界比大人纯净简单得多。吉姆是残疾，可是并不阻碍他和弟弟成为朋友，因为弟弟欣赏的是他酷炫幽默的优点，而其他真的无关紧要啊。这个小弟弟的言谈让我懂得了人与人交往最重要的能力，和别人的优点相处。现在不少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口头禅常常是你说他有没有意思，你说他有没有病，你说他可不可笑，一出口往往都是对方的缺点和毛病。其实你心里有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善于和别人优点相处的人必然心胸广阔，老实和别人缺点相处的人往往心里阴暗。所以要学会和别人的优点相处，这会让人与人之间萦绕着美好的香气。我的同学 W 在大学里是学生会主席，各种社团主力，活动组织的能力担当，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他的同学兼好哥们儿 Y 是学生会副主席，两个人一主一辅，一文一武，是很耀眼的黄金搭档。毕业时两个人双双被学校推荐去同一家著名央企，漂亮的大学履历让他们成为单位项目经理。

0: 和育才计划的重点培养人。 W 在单位觉得这个同事文案太差，那个同事太能拖拉，总之在他眼里每个人都不如自己。 Y 在单位和甲方学习工地现场勘察，和同事学习如何制作年度计划，大家经验丰富，实在都太牛了。一年后，公司对两人进行考评， W 以评级调动的方式去了西北的一个项目组， Y 升职半格，作为项目经理助理继续留在北京总部，是单位重点培养的人才。 W 异常苦闷，觉得自己逻辑分析、规划组织与甲方的沟通表达样样都不输给 Y 呀，为什么自己得到这样的安排？我诚实地告诉 W， 因为你没有与别人优点相处的能力，自视才高，看的都是别人的缺点，把眼睛放在脑顶上。试想一下，谁愿意无缘无故地去仰人鼻息，被人挑剔？和别人的优点相处，你会无形之中多了很多各种各样优秀的朋友。我的学姐小东勤工俭学，课余时间租售小说，由于她的收费比别人高那么一点，很多人对她颇有微词，觉得她太黑。有一次我去她的寝室租小说，她从床底拉出一个大箱子，她很用心把小说分门别类，爱情系列一排，科幻系列一排，惊悚系列一排，每个去租小说的同学还附赠一枚书签。他说，书看到哪儿了放上书签，不要折书，这样下一个同学租的时候看得会舒服一些。如果还书的时候没有污渍和折痕，那么再租的时候就可以享受打折。其实也不过是别人一天收五角，他一天收八角，别的同学只看到了他比别人贵三角。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和我一样注意到，在他这里租书可以很快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节约了挑书的时间，而且书很干净，不影响阅读的心情，再加上免费的一枚书签，那么我享受到的服务就远远超过了三角差价。于是我特别愿意向他租书，也特别欣赏他对做生意这件事情的用心、远见和天赋。和别人的优点相处，会理解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既能和谐相处，又能取长补短。和别人的优点相处，不会吹毛求疵、过分苛求，能让茉莉散发百合的香气。和别人的优点相处，生活中就少一点戾气，能不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和别人的优点相处，是一种本事，一种境界，是用人之长，天下无不用之人；用人之短，天下无可用之人的大智慧。即使在你浑身的缺点里，也能看到所剩的优点，然后一捧土一捧土地把你从绝望无助、肮脏复杂里拉出来。人与人相处最温暖的模式，不就是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轻轻地告诉你，你很好，你值得被爱。
1: 感谢陈颂无声的分享，希望这篇文章带给你一些启示，愿你会成为文中那个真正厉害的人。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给一凡留言，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无敌秀上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到你都解锁了哪些自由等级。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现在的年轻人呢，头发稀了点，剪个什么头型得琢磨半天，兜里的钱少了点，想出门旅行被绊住了脚步，体重沉了点，终于赶上了商场大促，还被身材限制了掏钱的双手。然而即使是被生活束缚了前腿后腿，也有一颗追求自由的心。咱们就来盘点一下生活里的各种自由等级。 首先呢，是这个辣条自由，指的是开始局部脱离父母的掌控，自由的初级阶段。当年幼的小朋友开始意识到钱是干什么的时候，辣条呢，就是校门口的神器。你不买不看，他也有100种方法让你回头。以前辣条1毛钱、2毛钱的都不贵啊，但是对于当时财政大权都是被父母掌控，连压岁钱都被迫上交的小朋友而言，能拥有1-2块钱零花钱或者私房钱，简直就是历史性的跨越。每个能自由出入小卖铺的人呢，都会被人高看一眼。平常呢，被爸妈管教得很严，说辣条不卫生不让吃，但是总能有机会偷偷地买上一袋，甚至是可以花2毛钱巩固一下朋友之间那坚固的辣条友情。这种小面积的狂欢呢，不出

火了。有些人说这是傲娇型的哭穷，但公平公正的说一句啊，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哭穷，是真穷。估计呢，也没有谁能够拒绝车厘子的酸甜美味。然而算下来，冬天车厘子的价格在大型超市里甚至可以高达80元美金，吃掉一颗可能就是1块钱就没了，比刘姥姥进大观园吃的鸽子蛋它还贵呢。当然倒也不是完全买不起啊，可以想象还有其他那么多地方也要花钱，也就只能默默地吞下了口水。还有就是这个打卡自由，指的是有钱有闲的阶段，网红美食还有景点都能够自由打卡，有时间去更有时间排队。奶茶呢是不可能戒掉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不仅戒不掉，网红奶茶店就像野草一样，一把野火烧都烧不尽。除此之外呢，还有网红咖啡店呢，网红蛋糕店呀，网红景点等等。但比起有钱买30块钱一杯的奶茶，40块钱一块的蛋糕，更让人羡慕的是那些有时间过来排队买的人。毕竟呢，网红店的精髓和最大的特点就是排队的人多，对恨不得一周当两周用的廉价劳动力而言，大块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只为了排队，简直是想都不敢想啊。所以选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说打卡就打卡，说排几个小时就排几个小时，再含蓄的定个位发条朋友圈，绝对是有钱又有闲的最佳标志了。还有就是猫狗自由，想养猫就养猫，想养狗就养狗，进入了一个初级富裕。本阶段的人生赢家呢，就是猫狗双全。对于一些在大城市里被虐得死去活来的人们而言，吸猫吸狗早就不只是可有可无的调剂了，而是必需品。轻则网上云养，重则努力筹划亲自养一只猫猫狗狗。然而买宠物容易养宠物难呀，别以为养条狗养只猫就是多双筷子多双碗的事儿。就大家说哈，除了这个吃饭，还需要解决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说带回来之后你给他们打疫苗，生病了要治病，成年之后还要决定要不要绝育，过年回家后寄存到哪里。哎呦，这些问题对于大多数养猫养狗的人简直那就是天方夜谭。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18年中国宠物市场狗人均单只年消费是5580元，猫人均单只年消费是4311元，充分证明猫狗自由绝对是迈向财富自由的一大步。再来说说这个 ins 风自由啊，指的就是可以不受限制的买喜欢的摆设和家具装饰屋子，大概率呢，你已经成为了有房人士了。很早之前就有一句话说，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可是看看自己那不足10平米的小屋，就算是想买书柜、买木凳、买玩偶去摆设，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摆了。只有已经拥有了自己房子的人生赢家，才能够有底气地喊出：“哎呀，这是我的房子，我想怎么装修我就怎么装修。”甭管是ins风、中式风、北欧风还是东南西北风，只要你敢刮，我就敢招呼。当然还有一点，那就是相亲自由了。这个呢，指的就是不用迫于父母舆论的压力，不需要因为赶紧嫁或者赶紧娶而相亲。父母呢，为了让孩子们早日成家，也是非常之拼的，恨不得吃猪蹄的时候都要说一句：“你看这肥而不腻的猪蹄子，像不像我未来的女婿？”你看看，这简直是把人逼到墙角了。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呢，莫过于到了相亲的年龄却不能自由相亲，这也就显得相亲自由是多么的迫在眉睫和令人向往。还有这个朋友圈自由，也是来自于年轻人的神秘力量，已经超脱了物质的绝对精神追求，意味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但朋友圈自由虽然看起来简单，想要实现呢是很难的啊！你比如想一想啊，你看你微信里加了领导，你得注意啊，你得时刻注意啊，自己这个人设该怎么放怎么摆，然后这个东西发出去之后是不是合适啊，是不是其他人也能懂呢，你这思前想后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年轻人的自由层次呢，就像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一样，小时候呢只要简单的辣条自由就能够满足，再往后对物质的追求也层层递进，车厘子自由、打卡自由、相亲自由就成了最新的一个追求，最终实现是与生活的一个和解。毕竟这么说好像曾经和生活大战了一场一样。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身边的柠檬精，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身边的柠檬精，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网络文化的哲学理论呢，又进步了。网友们发现人类的本质是真香怪、复读机和鸽子王之后，第四大本质终于得到了承认——柠檬精。柠檬精这个词儿啊，从之前就开始慢慢成为了网络流行语，在2019年初呢，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顾名思义呢，就是用它形容心里很酸。具体用法可以说，一个人酸了，柠檬了。啊，掐柠檬了啊，变柠檬精了啊，等等等等啊，这网友们是一时间是集体倒牙。在如今网络文化当中，柠檬精的真正精髓是自嘲，大家都在坦然承认，是的，我就是柠檬精，我就酸的不行，怎么地？勇于承认自己是柠檬精，才是吃柠檬的一个真谛啊！现在这个柠檬精最常出没的现场，就是别人的绝美爱情故事。当你在网上啊看到大批柠檬精集体变身，不用问，八成啊是又有谁的恋爱故事刺激到了单身狗的脆弱心灵。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爱情故事都会让人变身为柠檬精的啊。众望所归的童话故事呢，只会让人露出老母亲的微笑，不会有人说自己酸。而那种无时无刻怼在别人脸上秀恩爱的场景呢，才需要用自你一脸柠檬汁来解腻了。说起来也不巧啊，这当代青年找不着对象的苦恼其实已经够严重了，偏偏呀，在网上呢还流行起了这个分享恋爱小甜蜜。试想一下啊，假如你呀是一个独自在大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哦呀，那每天辛苦啊，上班啊，加班啊，996007呀，各种啪啦啪啦数字叠加呀，全部门的同事都有对象了呀。有的贴心男朋友还时不时给同事们点奶茶外卖，领导呢也是英年早婚的三好男士，每天朋友圈里都是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馨生活，所有人都有了伴儿，只有你天天独来独往，而且回到家后总是被合租的情侣室友吵到凌晨一点，缩在被子里上个网，只想寻求网友的陪伴，哈哈一乐。没想到这浓眉大眼的网友呢也叛变了，开始兜售狗粮。你说你啊，你不变柠檬精谁变柠檬精呢？其实这折射的只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情啊，人有我无，有点羡慕的意思。人生在世呢，大概就停止不了做柠檬精，因为总有比不上别人的地方。有些事情呢，理智上明知道自己很遥远啊，差的比较多，可是一旦看到别人做到了，还是忍不住柠檬上头。就像追星女孩最酸的事儿，莫过于别人得到了 idol 的回应，而自己却没有。能让游戏男孩羡慕的就是装备的豪华、时间的充裕和不被老婆揪着耳朵骂的这种磕干的这种自由。而对于年纪小一点的学生党来说呢，最能刺激人发酸的莫过于一件事儿，就是眼看着同学早已回家吃喝玩乐，自己呢却还在无涯血海当中挣扎求生。社会人呐，也会有社会人的柠檬警告啊，比如说啊，很多朋友呢就会到年底了啊，发一些自己啊这种土豪朋友的年度账单啊，已经数不清几位数的那种。贫穷的柠檬精呢，就只好默默地咬下牙，咽下口水，还是酸的那种，然后纳闷自己怎么只花不赚，花的比赚的还要多呢？俗话说得好，柠檬树上柠檬果，柠檬树下你和我，其实呀，大家也都差不了多少。这事儿啊，你就不能细想，不然你就会发现这生活呀，处处柠檬，酸的是难以下咽。大家都在天天转发抽奖，朋友当中有人中过手机，有人中过门票，再不济也是中过无名小服装店送的一些牛仔裤。再想到自己连一分钱都没有中过，立刻也就变柠檬精了。上网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女孩拍自己走走停停、吃吃喝喝的 vlog， 活得呀像仙女一样。等屏幕黑掉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蓬头垢面的大脸，一下子她就又变柠檬精了。打游戏的时候，别人家的队友 carry 全场，自己的队友生死两忙；搞 CP 的时候，对家的 CP 送入洞房，自家的 CP 是病入膏肓。
看比赛的时候呢，对手的球队是咋踢咋有，自己喜欢的球队是脚下抹油。忙工作的时候，别人家的领导是有福同享，自己的领导就知道有难同当。就连视频当中看到别人大雪纷飞的冬天在暖气房里窝着，没暖气的南方网友随手一拍，那就是自己生了冻疮，也要倔强地打下三个字：我算了。源源不断的生活牌柠檬呢，绝对管够。这一顿没吃完呢，下顿柠檬就来了。最惨的是呢，现在连当个柠檬精它都有门槛了。有人说柠檬精也是有门槛的，看看自己肚子上的肉，哎，你就是柠檬精、柚子精了。其实大家都会有羡慕生活在别处的时候，别人的对象更好，别人的工作更舒心，别人的爸妈更开朗，就连别人烫的头比自己的好看都要羡慕一下。虽说不能总沉浸于自怨自哀的这种柠檬情绪当中，但是年轻人能够主动把这些小情绪发出来，未尝不是一种成熟。大大方方调侃自己，总比那些心理阴暗扭曲记恨他人而不知自强的好吧。既然逃脱不了做柠檬精的命运，那就不如开心点，捧着生活递过来的这份盛宴，说一句真酸。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芳芳在画画的时候把妈妈的脸涂成了青色，幼儿园的老师批评她说，你怎么能把人的脸画成青色的呢？忘了上课时老师是怎么教大家的吗？芳芳很委屈地嘟囔道，妈妈常对我发脾气，每次她的脸都是铁青铁青的。有时候大人们总是会拿像不像、好看不好看来作为评价儿童画的标准，这其实呢是一种误区。今天的节目当中，石晓先来跟您聊聊如何更好地挖掘与提升孩子绘画的热情。
14: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在宝宝画画这件事情上，常听到有些爸妈斥责孩子，你画得一点都不像，好奇怪。所谓像不像，是指将孩子的画与实物比较，以与实物形象相符合的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从这种观点出发，家长自然而然的就要指责孩子画中的毛病了，甚至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予以贬斥或者是嘲笑。孩子们的有些即兴发挥是童趣的真实流露，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成分在里面。一般来说，2到3岁是孩子的涂鸦期，3到4岁孩童的话是处于抽象象征期，4到7岁呢是主观写实期，只有到8岁以上才进入客观写实期。所以要孩子的画与客观实物基本一致，这样的写实程度是要以达到一定的生理和心理成熟度为前提的。如果留心观察，我们可能会发现许多儿童画常常会让人忍俊不禁，比如说戴着的帽子不是紧扣在脑袋上的，而是略略地浮在半空，画的房屋始终是透明的， 屋里的人与事，外人会一目了然。无论什么样的人物反映到纸上，则往往是五官大，四肢小。尤其是有不少孩子在画人物的手臂时，喜欢从齐腰处开始画，而不是从双肩画起，画中人会变得十分夸张。看到这样的话，家长不妨和孩子一同分享快乐，要善于引导他们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思路去作画。孩子的作画内容都会源于生活经验的积累，也许是听过的故事，或是曾经拥有过的想象。每一幅作品一定都有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要耐心地倾听，不要妄加评论，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孩子画画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他们如何看待外面的世界，他们对现实进行翻译而不是复制，他们只画对自己来说重要的那部分事物，往往会将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放大画出来，而将不那么重要的内容缩小，他不会在意实际事物的比例。四岁左右，幼儿绘画开始进入象征期，他们由先画后想过渡到先想后画，即在画之前就有一个简单的构思。这个阶段的孩子画画特点是喜欢用几何形状，他们可以用这些形状表达任何的事物，其中创造的内容要远远大于模仿的内容。四岁左右的孩子认知世界的能力明显增强，这个时候他们能画出点形状了，而且会自主探索物体的形状。但是这个阶段的儿童还没有形成正确的空间概念，不能正确地掌握上下、前后、左右和空间。让孩子在纸上表现一定深度的画是有困难的，因此画面上就会出现一种没有远近、没有前后、没有大小的任意排列的平面图。六周岁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之间有个转折期，这也是孩子从游戏学习阶段向系统知识学习阶段的一个转折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积累了一些生活经验和简单的绘画基础，但是仍然喜欢寻根刨底，所以在这个阶段，成人更要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多带孩子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和关注有趣的细节，交流和肯定他们的想象思维，让他们敢想敢画。对他们美术作品的评价也不仅仅局限在形象上，大人可以带孩子去欣赏各类美术作品，发现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物品的美，提供多种表达形式，引导孩子尝试不同的方法，使他们的想象和表现力更加丰富。对孩子在绘画上的点滴长处和进步，爸妈们一定要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从而增强他们的自我表现信心和主动绘画的积极性。千万不要因为家长不正确的评价态度使儿童产生挫折感。例如有一位小朋友，他妈妈在布置房间的时候，就有一面墙是用孩子平时的绘画作品来装饰的，每当家中来客人的时候，总要带大人参观一下这间画室。在大家的称赞声中，孩子更自信了，画画也越来越好。孩子虽小，但是也像成年人一样需要鼓励和赞赏，他的世界充满奇思妙想，需要与人分享体验乐趣。我们看不懂孩子的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走进他们的世界，没有用心去看待孩子画画这个过程。在此呢，石晓呼吁家长们要学会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用童眼去画，去欣赏，了解儿童的绘画动机，理解他们的创作意图，并满腔热情地参与进去，让你和孩子一同进入童话世界。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生病的时候，没有经验的年轻父母往往会心焦气躁，顾此失彼，有的只注意孩子的药物治疗与休息，而忽略了患病期间的营养搭配。有的虽然意识到孩子的饮食调理的重要性，却又不得要领，为食欲不佳的宝宝盲目进补。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是想来跟奶爸奶妈们说说，宝宝生病了，饮食要调整到位。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宝宝生病后，消化功能难免会受到影响，食欲必然会有所下降。这时候，作为父母，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而应该根据孩子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调整饮食计划。下面石晓呢，就以几种婴幼儿常见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为例，来介绍一下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先来说说宝宝发烧。从医学的角度而言，宝宝发烧只是一种症状，感冒、咽炎、肺炎、扁桃体炎等

呼吸系统疾病都会引起高热。发烧的时候，幼儿新陈代谢加快，体内的盐分和水分大量流失，因而此时的首要问题不是补充营养，而是补充水分。及时补充流失掉的水分，既可以帮助退烧，又利于体内代谢物和毒素的排泄，并可缩短病愈的时间。在饮食方面，孩子发烧之后，唾液分泌减少，胃肠道活动减弱，由此呢会产生食欲不振的现象。这个时候切记硬逼着孩子吃东西，多吃反而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发烧期间饮食应该遵循清淡、易消化、少量多餐的原则。爸妈们应当视孩子的病情发展情况进行及时适当的饮食调整。患病急性期，孩子食欲差、热度高，此时呢应该以流质食物为主，如米汤、牛奶、果汁、绿豆汤等。恢复期或者是退烧期，可以调配半流质食物，如营养米粉、肉末菜粥、面片汤、鸡蛋羹等。退烧之后可以吃一些稀饭、面条、新鲜蔬菜等易消化的菜肴。有的父母见孩子因为发热而不思饮食，唯恐影响了营养供给和发育，于是强迫孩子吃肉类、鸡蛋等高蛋白物质，殊不知这样做往往弊大于利。这些东西如果长时间滞留在肠胃中，就会发酵腐败，甚至会引起中毒。因此油腻食物要少吃或不吃。再来说说宝宝咳嗽，不少家长呢对宝宝经久不愈的咳嗽非常头疼，给孩子服用止咳药，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不吃药又担心加重病情转为咽炎或者是肺炎。其实如果家长在孩子咳嗽未愈期间注意饮食调理，常常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稀释痰液，使痰易于咳出，因此咳嗽的患儿也要注意补充水分。另外，孩子咳嗽的时候胃肠功能比较薄弱，因此在这个期间饮食应该尽量清淡。咳嗽的宝宝不要吃油腻以及过咸过甜的食物，以加重胃肠负担。另外，冷冻辛辣食品会刺激咽喉部，使咳嗽加重，酸食常常敛痰，使痰不易咳出，因此咳嗽的患儿应该忌食冷酸辣食物。含油脂较多的食物容易滋生痰液，因此花生、瓜子、巧克力等食物应该少吃。接下来呢，说说宝宝腹泻。腹泻是幼儿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高发于夏季。对于腹泻的患儿，既要进行及时的药物治疗，同时相应的饮食调整尤为重要。护理腹泻的患儿应该遵循少量多餐的原则，预防脱水，暂停禁忌食物。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在腹泻停止之后的半个月之内，每天给孩子加一餐，以弥补腹泻期间损失的营养。发生腹泻的时候，首要的事情是给患儿饮用足够的液体，预防脱水。小于两周岁的宝宝，每天腹泻之后可以补充口服补液50到100毫升，每天的摄入量不少于500毫升。两周岁以上的宝宝则应该尽量多饮，每天1000毫升甚至更多。如果没有及时到医院取得处方口服液，爸爸妈妈也可以在家中自制。500毫升开水或者是米汤当中加入20克白糖和1.75克食盐。由于腹泻的宝宝体内胃肠消化功能紊乱，因此饮食方面要适当的减少食量和喂食次数，以减轻胃肠压力。宜食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例如面片汤、米粥、胡萝卜汤、苹果泥等。由于腹泻时肠蠕动增强，肠内常有胀气，致使腹泻加剧，所以例如牛奶、甜食、豆类物质以及豆制品等以导致胀气的食物不宜食用。患腹泻的病人肠道的腐败作用很强，所以应该尽量减少蛋白质的摄入，如鸡蛋、奶类以及肉类食物等。富含纤维素的水果会促进肠道蠕动，从而加重腹泻，因此患病期间应该忌食如菠萝、西瓜、白菜、辣椒、韭菜、红薯等。为了避免加重

用胃肠负担，也应该忌食生冷油腻的食物。最后呢，来说说宝宝湿疹。婴儿湿疹又名奶癣，是一种常见的新生儿和婴儿过敏性皮肤病，多发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多数含蛋白质的食物可以引起婴幼儿皮肤过敏而发生湿疹，如牛奶、鸡蛋、鱼、肉、虾、螃蟹等。患湿疹的宝宝宜吃清淡、易消化、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绿叶菜汁、胡萝卜水、新鲜果汁、西红柿汁、菜泥、果泥等。应该避免吃鱼、虾、蟹等海产品以及刺激性的食物。归根到底，爸爸妈妈们应该未雨绸缪，注意孩子日常的身体锻炼，提供合理的饮食，防止营养不良和饮食失调，供给充足的维生素和必需的蛋白质，以保证宝宝的正常营养和发育，增强小儿的抵抗力，防止病原菌的侵入。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

0: 自己。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天，化解一下过去的那些误会，以及说一说那些猜不透的问题和答案。想来也真是遗憾，我从来不愿和过去牵扯，而你是我唯一不愿放弃的羁绊。石恩龙模样。

有时候明知道对方不爱你，你会失去这段感情，但你总是抱着做了痛苦总比没做后悔强的心态走到最后一步。这首歌陈奕谦，就当他没来过。

自己全心全意付出，以为对方会看到，会接受，会感动，到最后才发现被感动的只有自己。我不想再等了，不想再爱了，不想再卑微了，就当花没开过，你没来过，我没爱过。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那英愿赌服输。

爱情里的愿赌服输，道理就是，既然爱了，就要独自承担，承担可能失去一颗心的后果，承担或许会难过的悲伤。世间的情爱大抵如此，有悲有喜，接受那些悲的，享受那些喜的，就是愿赌服输。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6: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7: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6: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7: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6: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7: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8: 这不是方便吗？
7: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6: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7: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9: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王力宏，那个看起来毫不在乎你的人，在聊天窗口歇慢了要对你说的话，却一直没有按发送键。那个决绝果断拖你进黑名单的人，在别的地方悄悄关注你的喜怒哀乐。那些你以为与你毫无瓜葛的人，在那么多个容易脆弱的夜里，忍住了一万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路过，每一个人都是过路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风景，我们不断地路过别人的人生，也有很多人会路过我们的人生。路过时有甜蜜，有心酸，有苦涩，最终也都会幻化成我们的记忆。冯夕瑶，过路人。

时光它从来不会解决问题，只会把原来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所以我们都要往前看，珍惜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过路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觉得伴侣的好绝不在于他在普世价值中表现出来的那些，让喜欢的人走在马路内侧说话轻声制造浪漫之类的。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是我的海。

我喜欢的是一个正常人灵魂里躲着的神经病，是一个智者脑子中存在的白痴，是一朵玫瑰脚下的泥土，是宇宙中最特别的那颗星，只被我看见的那部分天真。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行了吧，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演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0: 推进。
1: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约是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5: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4: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7: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屋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8: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0: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1: 估计吧，声音又反不来。
1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强。

0: 手机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0: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3: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5: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6: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5: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7: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8: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9: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7: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5: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

0: 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

0: 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4: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十五

0: 好，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4: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2: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的3月3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主角。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新区广场提质改造工程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竣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5月15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咸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重点改革任务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委员会副主任尚小刚以及尹艳平、李军深、李健、全海峰、赵亚鹏、李济、程明全、怀刚等领导出席。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全面完成各项重点改革任务，改革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成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治效和“131”工作布局，谋划推进改革，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会议强调， 要加快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运营和放权赋能，员额管理。

力，深化科技创新，激发内生动力和活力。要提升城市能级，一体化推进城市规划、管理、建设，健全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机制。要以市场化、专业化思维发展全域旅游，加快资源整合，培育文旅商体农融合业态，壮大文旅市场主体，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品牌。要系统治理工煤车尘燃，落实河湖长治，整治河湖四乱问题，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会议强调，要突出民生改善，从小切口入手，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物业、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扎实推进一批可赶可急的改革事项，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要持续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县民导向，营造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时间节点，强化督促指导，推动更多改革事项出经验、出亮点。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15日，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主任田向阳带领调研组来我市调研2025年度全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燕、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继一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滨长文家坡发电有限公司、文家坡矿业有限公司、陕西渭河滨州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煤干石综合利用、矿井水深度处理及综合利用、地下水管控等工作情况。调研组指出，新民镇作为滨州市的工业重镇，生态环保任务艰巨，新民镇和相关企业要聚焦工业污染防治关键环节，持续深化超低排放改造，提升煤干石、矿井水等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要强化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常态化排查管控机制，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进一步压实环保责任，完善工作机制，细化落实举措，持续巩固提升环境治理成效，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咸阳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人民日报，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政绩观是面镜子，不仅映照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更决定了其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主心骨三个字，分量千钧。它不是职务赋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干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只会在风平浪静中守摊子，更要在风高浪急时让群众信得过、靠得住。豁得出来，靠的是闯劲。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并不是看职务有多高、表态有多动听，而是看风险面前敢不敢冲，难题面前能不能顶，群众的急事难事上不上心。这种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比任何表态都更有说服力。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保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遇到难题绕着走，碰到风险躲着行。在他们看来，不决策就不会决策失误，不做事就不会做错事，不出头就不会被问责。这种逻辑背离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一个地方发展没有起色，百姓极难筹判，无人过问，这样的太平官当得越稳，群众的信任度就越低。主心骨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敢拍板，能定夺，肯担责。

0: 让群众心里有底。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守出来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闯出来的。顶得上去，凭的是本领。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中，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光有偏向虎山行的胆量还不够，还得有识虎之能，破局之策。真正的担当不是盲干硬干，而是要求调查研究要深，对策措施要实，破解办法要准。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兰考人民的主心骨，不是因为他会喊口号，而是因为他忍着病痛跑遍全县10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三害的底数，拿出了治理的具体办法，成为顶得上去的典范。反观少数领导干部，不缺表态的嗓门，缺的是深入一线的脚步，结果豁得出来变成了蛮干，顶得上去变成了添乱。顶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靠久久为功的真功夫。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主心骨，是一份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需要长期的党性锤炼，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摒弃太平官的安逸和小算盘的算计，在责任面前不推诿，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躲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豁得出来，扛起责任，顶得上去，破解难题，俯下身子，凝聚人心，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主心骨。本台记者程晓明、李乐报道。连日来，滨州市新区广场提质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施工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品质迎来全面升级。作为城区重要的公共休闲活动场所，新区广场已使用多年，路面老化破损，配套设施陈旧，难以适配市民日常休闲健身的多元需求。为彻底改善广场现状，今年我市启动全域品质提升改造，项目总改造面积10796平方米，通过路面翻新、地面硬化升级、便民设施配套完善等一系列工程，全方位重塑广场环境面貌。滨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广场公园管理中心主任梁江龙：
1: 目前新区广场已完成原有路面拆除清理，浇筑混凝土垫层9600平方，铺装 PZ 仿石材地砖6500平方，室外健身器材等附属物待铺装完工后进场安装。该项目计划5月底前竣工，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城区市政环境、休闲健身空间，提升城市颜值与宜居品质，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据了解，该项目是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票决通过的2026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目前已全面开工建设。除了新区广场提升改造外，还将对公流街等人行道破损地砖、路岩石、盲道等进行维修，方便市民出行。通讯员周杰报道。5月14日，水口镇机关党支部开展书香铸魂、强党性、笃行实干、建新功读书分享会暨主题党事活动。活动中，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视频短片《习近平的读书之道》，集体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机关党员代表、青年干部紧扣活动主题，分享了在峡江的转弯处、红岩、恰同学少年、峥嵘岁月的记忆等正能量理论书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成长经历交流学习感悟。大家畅所欲言，谈思想、谈体会、谈行动，既有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也有对业务工作的经验总结，更有对改革创新的真知灼见。水口镇这次主题党事活动以阅读为纽带，将理论学习、文化浸润与党性

0: 锤炼，深度融合，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激发了干事活力。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为推动水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为切实解决果农生产中的鼠害难题，保障果树根系健康生长，助力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市农技中心组织农技专家深入水口镇果园，开展中华汾鼠专项防治技术现场培训，众多果农齐聚现场学习防控技术。培训中，农技专家结合本地果园中华汾鼠危害现状，现场讲解鼠害对果树根系的破坏，防控重难点，手把手教学鼠洞识别，实操防治方法，把专业农技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实操技能，助力果农高效除害。滨州市农技中心农艺师惠三雄：
1: 中华汾鼠防治的话，咱主要坚持以这个物理防治为主，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为辅的一个防治策略。物理防治的话，咱主要是利用这个高原这个汾鼠这个趋光性，通过这个把这个鼠洞找到以后，把它鼠洞给挖开以后，到上面放这个箭，然后它这个中华汾鼠它会通过出来堵这个洞口的时候把它杀死。化学防治措施第一的话就是这个毒饵法，我们通过这个锈涤笼拜一些这个中华汾鼠喜欢吃的一些食物，然后放到这个鼠洞口，它出来觅食的时候会吃了以后会将其毒死。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推广而且这个防效比较好的话，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烟雾机把这个烟雾剂和水2:4的比例配好以后，放入烟雾机，再放入几片这个咱这个磷化铝片剂，通过这个把这个鼠洞打开以后，烟雾机把这个烟雾剂和这个磷化铝产生这个磷化氢气体，然后打入这个鼠洞里面，然后就可以将这个鼠洞里面的这个中华汾鼠毒死。打进去以后，咱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鼠洞拿这个铁锨给堵住，这样的话这个效果会很好。经过咱这个果园试验的话，这个方法的防治效果能达到90%以上。希望广大群众在发现这个有这个中华汾鼠危害的铁块，重点推广咱说的这种方法，效果很好。
0: 此次培训精准对接果农生产需求，有效提升了果农科学防控鼠害的实操能力，为全市林果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技术保障。下一步，农技中心将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农业生产。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八七九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八七九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俗话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午睡呢，可以补充精力，缓解疲劳，对人体好处多多，可以说是一个有益身心的好习惯。那么，午睡对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午睡又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呢？在本期的养生长谈里，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对于午睡呢，钟南山院士曾经说过，午觉是一个很重要的加油站。我生活在广东，温度相对比较高，人容易疲倦，午睡半小时，工作起来精力会好一些。现在已经有比较多的人坚持午睡，这是一个好习惯。所以呢，即使工作很多，钟南山院士依然坚持晚上11点半睡觉，早上7点起床，中午呢再休息半个小时，补足这每天的8个小时。那么在中西医看来呢，午睡对身体的好处也不少。第一点呢，就是消除疲劳，保护大脑。午睡是身体的修复剂，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呢恢复精力，缓解疲惫，进而提高工作效率，让大脑的反应变灵敏，记忆力也会变好。午睡的时候呢，大脑皮质的神经细胞受到保护抑制，能够得到休息，对大脑健康也很有好处。那第二点呢，就是保护心脏。一项24000人参加的研究显示啊，比起很少午睡的人，习惯午睡的人呢，死于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40%。因此呢，西医认为坚持午睡对预防冠状动脉心脏病和心脏梗塞有积极作用。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那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西医对于好的看法，那其实在中医看来，午睡的好处也不少。午睡的时间呢一般是中午每天的11点到1点这一段时间正对应着我们人体的12经脉之手少阴心经，心经的气血流注最为旺盛，因此呢人体的阳气达到顶点，阴气慢慢生发，正处于由阳入阴的转化阶段。如果能静坐或者睡眠半小时左右，有助于心气的养护。那么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缓解眼疲劳，减少紧张感，缓解压力，改善心情，进而呢赶走一些不良的情绪。

午睡好处多多，但不少人却经常会抱怨，说是午睡以后更困了，浑身无力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又是咋回事呢？其实呀，午睡虽然很好，但是也有两个天大的坏处。第一个，越睡越累啊，很多人午睡后可能会发现自己一觉醒来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清气爽啊，其实这就是午睡的一个天大的坏处，就是越睡越累啊。而且夏天也快到了，如果待在空调房里面一睡就很容易睡很久，尤其是周末啊，很多人眼睛一闭一睁一下午就过去了，一觉醒来呢又累又懵又困，比不睡午觉还难受。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是睡得太多了啊。我刚刚说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啊是90分钟，通常我们在入睡半小时之后进入深睡眠阶段，这个时候呢，流经脑组织的血液会相对的减少，肌肉呢也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如果是这个时候醒来呢，身体还处于一个并不想醒来的状态，伴随你的呢将会是疲乏和劳累，甚至呢会有头痛、全身无力的表现。如果呢你在周期结束的时候醒来，就不容易有这么个问题啊。但是作为当代打工人，多半是睡不了这么久的，所以呢午睡最好别睡太久，睡20到30分钟就好了啊，不能超过40分钟。还有人说第二点啊，越睡身体越差啊，如果可以选，谁不想躺下来好好睡一觉呢？但是对于我们不少打工人来说啊，着实没有这个条件啊，你就趴在桌子上草草睡一下就不错了。但是呢，长期这样睡容易睡出一身病。首先趴着睡并不是一个舒服的姿势啊，此时我们的脊椎弯成 C 字形，还有我们的腰椎、胸椎、颈椎都不是正常的生理曲度，睡醒以后呢难免腰酸脖子痛，久而久之呢还可能造成颈椎病，还有腰间盘突出。而且是我们的眼球受到压迫，眼压会增高，头部的供血不足，醒来以后呢就很容易导致头晕眼花、脑胀乏力，出现一系列缺血缺氧的症状。因此呢，上班族啊在办公室午睡的时候最好准备折叠躺椅或者 U 型枕这样的帮助睡眠的东西。午睡的时候呢可以将 U 型枕垫在脖子上靠在椅背上睡觉。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879 FM 100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如果我们想要睡一个好质量的午觉，是有两个小细节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空调风扇别对着吹啊，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午睡的时候喜欢把风扇呀空调对着自己吹，觉得睡起来很舒服很凉爽，但是这样吹呢很容易感冒啊，肩颈也容易出问题，严重的还有可能吹成脸瘫啊。大家别觉得这个事情很遥远，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就是晚上的时候吹了一点风，第二天起来脸扭了，喝水都漏了，这就是俗称的面瘫啊，非常的难治，而且你整个人会很痛苦。所以建议大家啊，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以26度为宜啊，也不要对着风口直吹，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两种人不适宜午睡。午睡虽好呢，但并非是人人适合的。如果你晚上的睡眠质量差，倒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或者睡不好的人，如果午睡呢，可能加剧晚上的失眠情况，因此呢是不建议午睡的。高温呢也会加重低血压，因此呢室内温度热的时候不建议血压低的人睡午觉啊。好的，那今天呢关于午睡的这些养生小常识，小杨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希望大家都能听得进去并且实时的去践行。好的，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老婆面色铁青的质问铁柱，
14: 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15: 冤枉啊，没有啊。
14: 还嘴硬，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是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这么一个帅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
15: 老婆，我错了。
13: 大头今天和外甥女玩卖菜游戏，外甥女拿了一个小篮子，坐在小板凳上叫着：
16: 卖菜啦，卖菜啦！
17: 茄子多少钱啊？
16: 茄子2块钱。
17: 那黄瓜呢？
16: 黄瓜也2块钱。
17: 豆子呢？
16: 豆子1块钱，辣椒1块钱。
17: 那你给我拿2个黄瓜，1个茄子，1个豆子，2个辣椒，一共多少钱呢？
16: 啊，什么的，舅舅你走吧，我不要卖给你了，我算不清楚。
14: 德华，今天怎么迟到了呀？而且看你心情也不太好。
17: 哎，别提了，今天早上坐出租车，刚走一会儿发现前面有个美女拦车，出租车司机马上减速。
14: 哎，跟美女同车你还不高兴啊？
17: 你别提了，那师傅直接对我说，哎，你下去吧，不收你钱了啊，赶紧的。
13: 王美丽和朋友去逛街，走到一个卖拖鞋的小摊前。
16: 老板，一双拖鞋多少钱呀？
17: 这个25。
14: 美丽扔下20就走了，身后传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美丽头都没回就跟朋友说了。
13: 说实话啊，现在生活节奏真的是太快了，

0: 每天真的喊累，我都懒得跟他讨价还价。
1: 大妹子，你别着急走，鞋还都没拿呢。
0: 铁柱媳妇儿刚拿到驾照，早上6点就醒了，兴高采烈的要开车买包子。过了一会儿，铁柱从睡梦中被媳妇儿推醒。
2: 老公，快起来啊！我买了好多包子，什么馅的都有。
0: 你买那么多干啥呀？
3: 还请个人帮你搬呀你？
2: 老公，我不小心把包子摊给撞倒了，他是来拿钱的。高帅，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有什么好事儿呀？
0: 嘿嘿，我终于不用再受这个领导的气了。我这会儿要去办公室找领导，我要去交辞职信。2分钟之后，
2: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领导没同意吗？
3: 哼，比这个还要糟糕。领导一看信就笑了，他跟我说他也辞职跳槽了，去的是同一家公司。
2: 嫂子人长得美，就是性格有点霸道，在家里说一不二。哥哥呢，也是言听计从。晚上小侄子不好好写作业，嫂子就教育他：“你看看你爸啊，长得磕碜还没钱。”你妈为啥嫁给他呀？妈妈，我为啥嫁给他？就是觉得他有文化，有本事啊！你好好念书，长本事，将来也娶个像你妈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0: 小侄子惊恐地看着嫂子，一咬牙，把书扔到了一边，
3: 不念了，省得将来受气。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马上就要交卷子了，监考老师发现小华的题目根本就没有做完，却在写日期，于是便对他说道：
2: 日期可以不写啊，抓紧时间做题吧。
3: 老师，我就是想在卷子上多写一点对的东西。
0: 假期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老妈拿着苍蝇拍满屋子追着打苍蝇和蚊子。老妈，拿蚊子药喷几下不就好了吗？
2: 你不懂，蚊子药哪有这个环保呀。
0: 说完，老妈又小声地说道：
2: 嘘，别动，有只蚊子在你腿上。
0: 只听啪的一声，就感觉腿上火辣辣的生疼，我嗷的一嗓子从沙发上滚了下来，然后老妈华丽丽地躺了上去。大头和朋友约好了去吃自助餐，大头先到西餐厅便开始吃起来，顺便帮朋友拿了好多好多东西，自己的吃完了，那朋友还没到呢，于是大头呢又帮助把朋友的那份也吃了。这会儿朋友来了，看着桌子上的四周，指着满桌子的空盘子问：
2: 大头，你怎么不找一张干净一点的桌子呀？
0: 小时候啊，家里穷，喜欢一款玩具，我爸却舍不得给我买，我就问：
3: 你不是说过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
0: 终于我爸还是咬了咬牙对我说：
6: 那你就快点长大吧。
2: 有一家业内知名的公司对一群应聘者进行复试，尽管应聘者都很自信地回答了考官们的简单提问，可结果却是都被当场告知没有被录用，只得非常失望地离开。
0: 这个时候，最后一位求职者走进了房间，他看到了地毯上有一个纸团，地毯很干净，那个纸团呢显得很不协调。这位应聘者赶紧弯起了腰捡起了纸团，正准备把它扔到纸篓里，这个时候考官发话了：
2: 您好，这位朋友，请看看您捡起的纸团吧。
0: 这位应聘者迟疑地打开纸团，只见上面写道：热忱地欢迎您到我们公司任职。
2: 几年以后，这位捡纸团的应聘者成了这家著名大公司的保洁队长。
0: 白小雪今天去了一家小店买肉，走到门口看到一条大狗趴在垫子上，这狗啊恶狠狠地盯着白小雪看。
1: 老板，快把你的狗狗带走，我想买肉，我怕

0: 我也怕呀，那不是我的狗，它在这趴一天了，我这都一天都没做生意了。
1: 王美丽在公交车上旁边坐了一位男神一样的人，想去搭讪又不好意思开口，马上就要到站了，急得美丽是坐立不安。这个时候只听男神开口，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说道：
2: 你别急，这站到了，下去就有厕所了。王美丽在和老爸聊天：
1: 爸爸，当初你是怎么追到我妈的？哈，
2: 想当初我写了37封情书。
1: 哇，我知道了，原来是你的执着打动了妈妈。
2: 是她打动了我。
1: 哎，爸，这就奇怪了，明明是你写情书的，怎么是她打动了你呢？
2: 当初我们班是有38个女生，我写给了除了你妈之外的37个同学每人一封情书，后来你妈知道了之后一直追着打我，被她打得实在是怕了，只能跟她好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王美丽打了一辆黑车，司机说，美丽，现在抓的严，万一被查，你就说啊，我们是朋友。
5: 没事儿，我就说我是你媳妇儿。
4: 看巧，这个车刚到商场门口，果然被查，司机说，这是我媳妇儿。
5: 老公，我就在这下车，你给我300，我逛完自己打车回去。
4: 大头想和女神表白，于是在手背上写着我喜欢你，然后用创可贴盖上。女神看到之后问道，
5: 哎呀大头，你的手怎么了？
6: 哎呀没事儿，碰了一下有个小伤口。
5: 疼吗？
6: 不疼不疼，伤口很可爱，你要看一下吗？
5: 我可不看，血淋淋的有什么好看的，神经病啊。盖好盖好，不用打开。铁柱两口子在沟通感情，铁柱媳妇儿说，老公，我经常欺负你，你有什么感受呀？
6: 哎，敢怒不敢言呗。
5: 老婆啪就是一巴掌，哟，哪儿越来越肥了，还敢怒呢？
3: 大头在海边溜达，看见一位大爷刚从海里游完泳出来，正在往身上抹东西。他很好奇呀，就问大爷：“
7: 大爷，你这是图啥呢？”
5: 哼，我能图啥呀？就图一乐呵呗。
4: 昨天晚上跟老婆玩石头剪刀布，输的要去洗碗，结果我出剪刀他出布，然后他就跟我说是我输了。我问为什么，他面不改色地说，
5: 我是不是比二大呀？
3: 结婚典礼上，司仪问铁柱有什么要对新娘许下的承诺，当时铁柱很紧张，激动地说道，
8: 老婆，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
3: 头跟铁柱又在谈心。
4: 铁柱啊，你说结了婚是什么感觉呢？
5: 我觉得吧，就是你有一辆很棒的车，放弃了所有的路线，只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你明白这种感受吗？
4: 哦，我懂了，就是细水长流的感觉呗。
5: 不是，我是说，首先你得有一辆很棒的车。
3: 春节回家过年，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的零钱里，老婆玩他的手机，玩着玩着突然脸色一沉，铁柱心里顿时大惊，一把抱住他说，
6: 媳妇儿，我错了，我不该藏钱，爸妈为了我们操碎了心，我那是准备给他们老两口买点好吃的的。
5: 只见这个时候，铁柱的妈妈从厨房走了出来说道，好孩子，你的心意妈领了，但是这个锅我跟你爸不背呀。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

0: 我收藏了好多好看的衣服，还没来得及买呢。同事的女儿来我家玩，我想送给她个礼物，就找出了两个小熊，一个棕色的，一个粉色的。我想让她选粉色的，于是就指着小熊身上心形的扣子神秘地说，
1: 你看这个是公主的能量之源，你感受一下她的能量。
0: 没想到小姑娘面无表情地说，
2: 这就是个扣子。
0: 高帅毕业实习的时候，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高帅说，
2: 小高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是吗？
0: 高帅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说，是的是的。可是没想到领导说道，
2: 哦，那很好啊，那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溜达溜达吧，给他们溜溜弯。
0: 大头和美丽正在探讨人生哲理。
2: 美丽啊，你说聪明和睿智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聪明呢是能够在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瞬间看穿她的逻辑论证上的矛盾和错误，然后再加以反击。
2: 哦，那睿智呢？
0: 睿智就是闭上嘴啊。今天亚楠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
2: 你看看这做的是什么东西呀？垃圾！你这个人就是一点思想都没有，一点都不开窍，毫无可取之处。
0: 说着打开了他自己电脑里的一份 PPT，
2: 你看看人家写的方案，这排版多规整，图片多大气，这才叫专业。
0: 老板，那个也是我做的。
1: 小时候大头的父母经常吵架，有一次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于是大头挺身而出，出面劝解道，
0: 难道你们就不能通过打一顿小孩子消消气吗？非要闹到离婚不可吗？弟弟还那么小。
1: 父母两个人吃惊地看着大头，眼睛里充满了懊悔。这个时候只听大头说道，
0: 弟弟还那么小，你们可以打他，他又不会记仇。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人间烟火处，皆是岁月情；世间千万路，最念是归家。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家。什么是家呢？家不是高楼广厦，不是繁华居所。家是有父母相伴，有亲人相守的方寸天地，是我们漂泊半生也割舍不下的执念，是心底最深的眷恋与永恒的归途。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杨丽，在她的记忆里呢，家是质朴雅致的农家小院，是满园草木葱茏、花香萦绕的烟火日常，盛满了纯真烂漫的年少光阴。而他可敬的父亲是整个家庭里的暖阳，他用臂膀扛起生活重任，以一生的坚韧、善良与默默付出，为家人遮风挡雨，撑起天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杨丽心底对家的真切感悟，细数藏在时光里那份深沉厚重、温润无声的父爱故事。杨丽你好，欢迎做客为你朗读节目。
3: 妮妮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丽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3: 好，我这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简单，原来我是一名初中的语文老师，后来工作调动了，就在局机关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2: 杨丽啊，今天我们就是节目主题是家啊，那在您的心中你觉得什么是家呢？
3: 说到家这个话题，那在我心里可全都是美好的词。家让我感觉到的是温暖，是亲切，是可以完全放松的地方。
2: 对，家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啊。
3: 嗯，
2: 杨丽呢非常喜欢阅读，就是从她阅读冰心的《我的家在哪里》时，她就觉得啊，只有住着父母、爷爷奶奶和妹妹们的老家，才是她灵魂深处的家。你为什么啊觉得老家就是会成为你一生中无法替代的精神归宿呢？
3: 我觉得我那么喜欢它，是因为在我心里最美的家就是这个样子。首先这个小院子它确实也很美很漂亮，花香四溢的，菜园子里种了各种蔬菜还有果树，房子又特别宽敞明亮，住着确实是很舒服的，更重要的那还是住在里面的人好， 当时我们一家人很齐全，我爷爷我奶奶还有我父亲都还健在，一家人在那里生活的是其乐融融的。作为一个孩子，我在那里的生活就感觉很开心，无忧无虑的。
2: 童年呢，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底色啊，老宅院落，田园烟火，总能封存最纯粹的记忆。就是您对老家啊，有着割舍不下的深深眷恋，就是也时常把儿时的这些点滴啊写进文字里。就是能不能和我们简单分享几段，就是你小时候啊在老家难忘的生活场景，或者是有趣的童年往事呢？
3: 嗯，可以。说起在这个老家美好生活，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过年了，每当过年时，我大伯还有我四爸五爸他们就会带着家人从他们工作的城市赶回来。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会收到压岁钱，他们还会拿出从城市带回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的好吃的糕点，我们全家人就坐在一起分享。我现在还都记得有一种糕点非常好吃，叫龙须酥，我到现在都特别喜欢吃。然后我们小孩子就特别高兴嘛，很兴奋，就跑来跑去，从这个房子里出来，从那个房子进去，出出进进，就成了家里的临时联络员。然后我就印象中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它经常还会下雪啊，我就感觉那个画面特别美，外面是雪花飘飘，然后一家人在房子里，我们就说说笑笑，在我心里我就感觉幸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2: 对，一说这个画面感特别强啊。时隔这么多年啊，阳历跟家人在一块过年的温馨画面依旧啊，在他心里特别清晰。每个人对童年的记忆虽然是不同的，但相同的是我们都曾无忧无虑啊，天真无邪。我们常说父爱如山，沉默厚重，父亲呢是一个家庭的靠山和港湾，也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杨丽的父亲呢，虽然没有高深的学历，就是他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啊，就是曾经带您在城里去念书，就是独自照料你的那段时光，在你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那就简单能聊聊那段时光吗？
3: 嗯，前面不是说过吗，本来我就是一直和我爷爷奶奶啊，妈妈妹妹，我们都在农村那个院子里生活，我父亲一个人是在县城工作的，他经常回家来看我们。但到了我要上小学时，父亲他就把我带到城里读书。后来听妈妈说，当时全家人都不同意，可能也是担心他照顾不了我，毕竟小孩子嘛，只要吃饭穿衣还有学习啊，生活琐事也挺多的，他自己工作也挺忙，有时他还会出差呢。再就是家里人就觉得村里也有小学呢，没必要非要去城里读书呀。但是我父亲还是很坚持，他就说服了全家人。我现在想来，用我现在的年龄我去感觉，我觉得他确实一个人带着我还是很不容易的，
2: 要感谢爸爸的那份坚持，带你去城里念书。
3: 对对对，
2: 没有受家人的影响。
3: 对，我当时我自己感受不深，我认为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但是现在作为一个中年人，我觉得哎，真的挺不容易的。他不会做饭，他就让我在我姑姑家吃饭，但是他会给我梳头发，扎一个高高的马尾，绑得紧紧的，我就印象还挺深的。晚上呢，他经常就会在一个大铝盆里就给我洗衣服，所以我穿的还是挺干净的。下班后他会陪我写作业，带我去体育场，我就印象中他让我鼓励我爬那种挺高的像梯子一样的一种锻炼的器材。其实我胆小我害怕，但是他会鼓励我，他还会把我带到他朋友家去玩。我觉得我们父女相处挺好的。有一次我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她偶然间听说

0: 我妈妈没有在身边照顾我，她就特别惊讶。那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爸把我照顾得挺好的，反正他就是常常把我带在身边，很少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
1: 父亲，你看一个人在城里啊，每天忙于工作，还要给杨丽洗头发、洗衣服，这些生活的点滴啊，件件小事其实都饱含着细腻的温情啊。能不能简单聊聊您的父亲？就是在您眼中，你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其实我对家有这样深厚的感情，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的父亲。我觉得，没有他，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幸福温暖的家。现在我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3年了，我就更加能感受到他对我们这个家庭的重要性。其实他在时我的这种感受还不那么明显，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他去处理啊安排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感觉习以为常了。现在他离开了，才感受到他承受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我父亲这个人没有长辈架子，我们作为小孩子，我们作为他的孩子，我们都喜欢和他相处，我们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意思。他就是很喜欢给我们买吃的穿的，他买的衣服也很好看，你不用，就是你都不用提出要求，他就会主动给你买，他就能想到这些，
1: 而且特别有审美，都买在你的心上，很喜欢是吧？
0: 特别特别喜欢。哎，我到现在我的那些衣服都保留着。他在生活中对我们是鼓励多批评少，很少打骂过，在我印象中。他也重视我们的学习，但是如果你没有考好，他也不打你不骂你，就鼓励你。他最爱说的这个话是打再没有钱都要供你们几个好好念书，说了好多遍。
1: 这句话特别深刻啊。
0: 我当时作为小孩子，我觉得还有点好笑，那挺好玩的。你咋老这样说？我小时候我就以为所有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以为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小事，我就现在印象还很清晰，特别特别小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就是我有一次洗完碗，洗完碗我就抱着全家人用的一摞碗，我就准备把它给放到碗柜里，但不知咋回事，应该是没有抱好吧，一摞子碗就全掉在地上打碎了。其实这个事情当时应该说也挺严重的，因为就是下一顿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没有碗了，那我们就需要去买碗，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感觉挺严重的，我觉得自己闯祸了。
1: 当时的自己来说天大的事儿，打了那么多碗。
0: 对对对，一家人用的，那必须是要去重新买的，那家里再没有了，一摞子碗都被我给打了。回忆中我父亲也没为这个事说啥，反正平平淡淡就过去了。我人生中的大事我父亲就更是没有缺席过了，所以我说话中就常常会提到他啊，尤其是他去世后，我特别愿意和别人说说他。我儿子在我身边嘛，他听的就最多了。有一次他就说，妈妈你永远都在说我爷爷啊，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我说的竟然这么多。
1: 杨丽的父亲呢，一生扛起家庭的重担啊，孝敬长辈，呵护子女。就是你觉得父亲对你的成长影响大不大？
0: 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父亲。他是我最亲的家人，其实在我心里我就想活成他的样子。当别人说我像他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
1: 特别的高兴啊。
0: 喜欢别人说我像他。他对工作呀，对家人的付出和担当，还有他为人处事的胸怀和境界，我担心我学不来，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学习他，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热爱生活的人。他晚年时他还喜欢上了马拉松，还会去各地参赛，还参加咱滨州跑团。我大儿子他现在已经喜欢上了长跑，我觉得可能也是受他爷爷的影响。作为他女儿，我对他的了解还是仅仅局限于家庭，对他工作方面做出的成绩我了解的并不是太多。他的上级领导呀，还有同事，还有我们亲朋好友，社会上的认识他的人对他评价还挺高的，这点让我还有点意外，因为在我感觉中，在我意识里，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好父亲。
1: 杨丽的父亲在孩子们心中不但是好父亲，在同事眼里工作能力为人处事也特别好，总之大家都很喜欢他。父亲身上的责任、善良还有爱早已潜移默化地刻进杨丽的骨子里，如今的杨丽呢，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处事里可能也藏着啊父亲的影子。好家风呢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一路走来，从乡村到县城，多次搬家更换生活环境，那就是在你心中年少的老家、长大后的新家，还有如今安稳的小家，你觉得他们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吗？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0: 那相同的就是家都会给人安稳，父亲给了我这样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让我很有安全感，成为我

0: 这一生我觉得一个明亮的人生的底色。作为小家，我也特别想给我的孩子也给他这样一个家，我希望我也对他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1: 像爸爸对你们的影响一样啊，让孩子也觉得特别的温暖。我们常说啊，心安即是归处，就是亲人常在便是故乡便是家。杨丽呢，热爱文学，习惯呢用文字寄情，以阅读养心。那在她的文字里呢，藏着对故乡的眷恋，对家人的深情。那希望未来啊，您能创作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情怀的文学作品，也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情致敬和感恩。那我们听完杨丽娓娓道来的家园故事和父亲的温情，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你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把一直以来自己都很喜欢的一首诗，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有请。
0: 一棵开花的树，席慕容。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1: 感谢杨丽的朗读啊，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啊。岁月无情，烟火留痕，老宅的温情和深沉的父爱久久呢萦绕在杨丽的心间。家因父爱而温暖，人生呢因为亲情而丰盈。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怀感恩之心，珍藏岁月里的暖意，读懂深沉的父爱，带着家人的爱与期许，从容向阳，温柔前行，不负韶华，不负归途。本期为你朗读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杨丽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

0: 笑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儿，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历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瑶还要跟小自己15、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希瑶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1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1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希瑶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3，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1-2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
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四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一堆 bug。 那一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七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地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一对一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灵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灵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灵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灵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
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它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唐玲中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唐玲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她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她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她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三轮复习，但她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6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她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9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2个小时，但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唐玲中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3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玲中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0: 间，地面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1: 发生什么事啦？小圆这么激动。
0: 听说隔壁的小黑家养了一只

0: 是他爸爸刚买的。
1: 兔子有多大呀？
0: 听说和人一样大。
1: 哪里会有和人一样大的兔子？你又胡说了。
0: 姐姐，我没有胡说，我是听别人说的。
1: 哎，你这道听途说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了呀？真是个小淘气。
0: 姐姐，什么叫道听途说呀？
1: 是不是上课又没有好好听讲？我这就跟你说呀，战国时期齐国有个爱说空话的人叫毛空。

0: 减少一些，不行吗？
1: 不行不行，命真不减。
2: 我儿怎么这么爱说大话？我要教训教训你。
3: 儿子，你真是的，这么大了还没长进，先出去吧，让你爹消消气。
0: 娘，别生气了，先坐下。
4: 是啊。

0: 天哪，这么重，那可是名不虚传的猪丸，我也想去吃一口。
1: 妹子，我也想去，不过现在去也得晚上才能到呢。算了，还是回家做饭吃，等下次过节提前去吧。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那些想给生活多一种可能性的超龄学生。

张林中最终以5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汤林中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汤林中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汤林中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9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9月，汤林中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汤林中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汤林中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成功降级，因为两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6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

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考六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汤灵中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考取执业医师证，张三大学和李四大学有什么区别？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10余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助他更快速地掌握和理解复杂的医学知识。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3本全套临床医学教材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他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他就崩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10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8个人干，然后8个人使劲儿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5个人干，到最后就剩1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希瑶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还是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王希瑶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希瑶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还有一次早自习，学校突然让学生们出去打扫落叶，王希瑶特别受不了，为什么要让学生扫？学生的第一任务不应该是学习吗？你是有领导来参观还是怎么？难道这个学校没有保洁吗？为什么要占用我的学习时间？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希瑶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希瑶每天心情都不好，他只得把这段经历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他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希瑶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希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希瑶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验证自己认器械到底快不快，做事情麻不麻利，以及能不能尽快地掌握医院的运营规则。如果能扛住这些压力，就代表自己毕业后作为一个有学历、有证件、技术规范且经过临床考验的医生，有吃这碗饭的能力。去年王希瑶从学校毕业，最先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是那个推荐他重新高考的朋友。但王希瑶选择去给曾经为自己看牙的主任大夫做助手，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手把手教自己技术的师傅。现在王希瑶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9点开始干活，等下午3-4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1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6-7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9点开始做到晚上6点，一个月也就4-5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5-6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10节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希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希瑶感受到强烈的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三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礼物。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三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是3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萌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等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吕欣，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试唱练耳只丢了5分，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1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2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
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逍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去二线当管理。就算我干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很多丽人们来说，如果脸上有很多斑斑点点，用了不少化妆品也掩盖不住这些不速之客的时候，是让大家非常困扰的，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要从根本解决斑点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导致长斑的原因，然后采取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导致长斑的原因有哪些呢？可能跟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跟各位聊聊怎么对付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关于长斑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以下几种。首先，不注重防晒。皮肤产生皱纹和斑点，大部分呢都是因为光老化所引起的。紫外线的照射会激活黑色素母细胞，形成酪氨酸酶，随着新细胞的不断更新推移到肌肤的表面，久而久之色素沉淀就会形成斑点。大家除了外出一定要带上遮阳伞、遮阳帽之外呢，也一定要做好皮肤的防晒保养工作。其次，过度美白也是导致长斑的原因之一。过分的美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增加长色斑的机会。有些丽人们为了美白会频繁地做磨砂，或者是做一些化学脱皮，让皮肤的表皮角质层脱离，以为做得越多越好，实际上做得太频繁，皮肤对光就会越敏感，变得干燥，太阳晒一晒马上就会起红疹，出现色素沉着，反而会比原来更加严重。另外，偏爱浓妆的丽人们也要注意了，因为化妆品含金属成分多，化学成分具有吸光的作用，有一些人长期使用含铅、含汞等化学金属成分，或者是添加香料的化妆品，很容易会引起皮肤的黑色团。肌肤长时间被浓厚的化妆品所覆盖，得不到很好的呼吸，卸妆不干净，化妆品当中的色素和有害物质残留在皮肤表面，甚至会渗入皮肤，都会引起色素积聚，简直就是皮肤的煞星。而对于长期面对电脑的丽人们来说，对皮肤的损害也是很大的。电脑辐射有五宗罪：面部长痘、辐射斑、肌肤干燥晦暗、眼睛视力下降、黑眼圈。但是随着电脑应用的不断扩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又都离不开电脑，怎么办呢？除了有意识地减少面对电脑的时间，防辐射隔离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上妆前涂上防辐射隔离防晒霜，可以有效地阻挡电脑辐射对肌肤的伤害，减少色素沉淀的机会，远离雀斑、黄褐斑。除了刚才介绍到的这些会引起长斑的因素之外，不良的清洁习惯也是陋习之一。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用品都会伤害皮肤，像洗衣粉、洗洁精、洁厕液、漂白剂，这些清洁剂当中都含有碱、脂肪酸这两种主要化学成分，在消灭了污渍的同时也会损伤皮肤，长时间接触而没有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斑点就会悄悄地爬到脸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绝不可以偷懒，否则后悔莫及。接下来需要提醒的是不爱运动的丽人， 我们的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皮肤上的细胞有呼吸和排泄的功能，排出体内的毒素，大小便和汗水都是最好的排毒过程。适量的运动可以让身体里的脏东西随着汗水排出去。特别是现在的办公室一族，每天匆匆忙忙上下班，下班后还和朋友们一起去玩，或者要照顾家庭，没有太多的时间。这样的女性一定要给自己预留一个时间，好好的排排毒。最后我们要提醒的是，爱食用色素类食品的丽人们，对我们大大有害的食品包括碳酸饮料、饼干、薯片、油炸食品等等，这些东西会在体内积淀下很多毒素，刺激细胞的生长。特别是晚上十点以后，肝、肺、肾都是大量的在排毒，你却还在宵夜，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身体和皮肤都不好。刚才在节目中说到的这些陋习，你是不是也有呢？如果你也存在这些不良习惯，那么一定要及时改正，这样能够避免长斑，或者是避免加重肌肤的问题。平时一定要养成好习惯，不需要经常的使用那些化妆品，注意个人清洁。平时呢，一定要注重防晒工作，不能长时间对着电脑，多吃一些绿色食品。了解了脸上会长斑的原因之后，那么脸上长了斑，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祛斑吗？其实祛斑的方法有很多，平时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对皮肤造成进一步的损伤。营养对肌肤很重要，要多喝水，多喝汤，多吃水果。当然，鸡蛋和瘦肉中的优质蛋白对皮肤的光滑细腻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夏季应该注意补充糖分，因为肝、肾、脾这些脏器都是需要糖分的。而这些器官健康的女人，头发黝黑，脸色红润，平时使用面膜滋润皮肤也是很有必要的。虽然每个人的体内的黑色素含量不同，每个人的肤色也不同，但抛开天生的肤色不说，如果因为日晒而造成的肤色暗沉，每天坚持吃一片维生素 C， 虽然速度比较慢，但绝对会提升肤色明亮度。当然，说到祛斑的方法，用激光祛斑、高频电治疗或者是擦皮术等专业的祛斑方法也是可以的。不过在安全事故频发的年代，药妆祛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近年来药妆发展的速度势如破竹，由此可见，药妆作为日常护理已经走进千千万万爱美女士的梳妆台。在21世纪，整形技术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如果上面这些祛斑方法不能够帮助你改善脸上长斑的问题，你也可以采用激光祛斑，见效非常快。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护理，做好肌肤清洁工作，出门要做好防晒，记得涂抹防晒霜，避免紫外线的直接照射。好了，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讲了关于祛斑的话题，接下来为你送上一首老歌，来自满江《裙角飞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节目下半段时间，心灵花园，我们来品读作家赵新山的一篇散文《我只欠母亲》。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1955年8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8月中旬，扬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了通知，更让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2回信，上午约10点，下午约4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同一群少年玩耍。赵新山，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我拆信的手都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了2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落在衣服上。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么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那时才渐渐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会暗暗垂泪。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6年，我一共回过3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2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母亲死后20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2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听妹妹这样诉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而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6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1封，每封不会超过300个字。6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30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1分钱。当时我父亲已经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4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他。他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6年。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儿。祖父一共有5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2胎都是女儿，不到2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

山。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地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了，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儿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山。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山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17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之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弟弟光华和小妹妹云秋，久久地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8年10年，使我深感内疚。我只欠母亲。这是一篇源自作者心扉的文章，夹杂着对自己过去无知的负疚和对母亲感恩式的怀念，读来扣人心扉。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对号入座了，我们也经常这样对身边的爱习以为常，接受得坦然，以为是我们应得的，但付出的却太少。这篇我只欠母亲，就像一面警钟在敲响，给了我们深刻的经验教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冰中能经常见到。

0: 的，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0: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得十五
12: 位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3: 逗你玩。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贪利盈谋满世间，不如破那道人嫌。龙鸡有时贪锅尽，野鹤无粮天地宽。富贵百年难保守，轮回六道一循环。如今看破虚空里，愿做深山不老仙。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轿子胡同，也是非常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5: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呢是

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上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痒挠啊，它得有用哈。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或者呢圣旨，这都行，这不能擦汗，这热了是擦汗，说着半截绝不允许啊，不允许。还有呢就是这块木头，这个木头很珍贵啊。有人说那胡说，我门口有一帮打家具的，满地都是这个，那两回事儿，那是下脚料，到我们这儿有说辞。别瞧这块木头普天之下才八块，皇上有一块叫什么呢，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惊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规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衰。怎么叫穷衰啊，旧社会艺人们很穷苦，一没饭辙了呢，拿这东西就出去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声什么的。说相声一个人说呀叫单口相声，别瞧这一个人说不容易，书里边有多少个人物全得交代清楚，离不开唐宋元明清，不敢说是高台教化，也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听完这个出捷道的，没有，教人学好。今天这故事说的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啊。哪儿啊，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您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轿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嗯，清朝末年轿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盖着一小小字，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啊，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你看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死鬼呀、啊、死鬼呀、啊，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8点来钟，正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的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在坎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啊，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人一暴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肺高啊，

0: 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
1: 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儿找他要孩子，他把媳妇儿骗到山西，又卖了100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让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呢？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50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宿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死鬼呀！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
2: 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
1: 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呢，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呗，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7、8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8点上学，8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哟，放学这么早啊，啊，怎么回事？那老师看病去了，嗯，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嗨，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大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嗯，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着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大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

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薄片儿。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儿，得从当件儿切，挺薄一大片儿，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托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姜米粒儿找他妈去了。嗯，你管不管你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你看这一脸姜米粒儿啊，呵，你呀，你就护着吧。简短截说，这孩子是越长越大，是越来越不像话。他妈不敢说。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夸就周桌了，三五天不回家啊，要不然十几天不着家。他妈更不敢说了，一晃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可就学了坏了，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啊，往家拿东西，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瞧见来一人，嗯，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了，打了不要紧，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马肩头拢二位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十来天、半个月回趟家，这一晃俩月没回家了。嗯，到底怎么回事？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又打外边进来一差人，啊。问一下，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啊，是啊，小宝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儿子杀人害命，已然问了死罪，明天午时三刻菜市口开刀问斩。差人一摔门走了，王氏坐着就傻了，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命根子呀，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怎么回事啊？脑袋一热，人就昏过去了，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坐在屋里是放声痛哭。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了，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午时三刻，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灶三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啊，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儿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嗨嗨嗨，起起起起起起，给你道喜啊！哦，好，同喜，哎，不不不，你喜我们不喜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来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
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咵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这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刑。松刑可是松刑，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刑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儿，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嗯，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刑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有，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烙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啊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啊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纹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八大碗改成六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二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儿，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嗯，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儿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来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三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四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
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只往前走。再

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那个车呀，就是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嗯，木笼大伙儿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的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啊是四块板，一块跟四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二三呢，一个上面有月牙，拼的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指甲铃，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儿，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刽子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叫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着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这可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啊！就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的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哎，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着三个字儿：后悔迟。
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

0: 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掌上针，博弈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心。
1: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教子胡同》。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当年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施胜杰和徐宝库合说的《洞房打赌》，咱们来一起收听。
2: 相声演员什么都要去研究，
3: 哎，
2: 都要去观察。
3: 对了，
2: 最近我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3: 什么课题呀？
2: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现在我们好多家庭从结构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3: 是吗？
2: 据我的调查和了解，现在我们好多的家庭都出现了五权丈夫。
3: 五权丈夫？
2: 对，我把这五权丈夫说出来，今天在座的男同志，特别是结了婚的，
3: 怎么样？
2: 恐怕都有这体会。
3: 是啊，
2: 当然。
3: 哎，怎么个五权丈夫呢？
2: 注意听，五权丈夫，第一权，工资全交。对不对？
3: 太对了。
2: 有没有这样的？
3: 有。
2: 谁？
3: 我。
2: 对上号了。
3: 我这个人就这样，每个月开工资，一分钱不少，把他回去规规矩矩的交给我爱人，
2: 就这么听话。
3: 那可不，这不上个月开工资吗？回家坐车花了5分钱，到家我就把这茬忘了，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报不上账啊。
2: 坏了，
3: 结果您猜怎么样？
2: 怎么样？
3: 我爱人罚我在厨房里头站了一宿。呸！哎，什么毛病？
2: 我吐你一脸珍珠霜。著名演员徐宝库往这一站，同着这么多朋友，差5分钱让我爱人罚我在厨房站一宿，太丢人了。
3: 是吗？
2: 跟我一比差远了。
3: 是啊，
2: 不是跟你吹啊，上个月开支我也坐车，花了1毛钱，没报上账，我爱人根本就不敢让我上厨房站着去。
3: 真不错，
2: 床头跪着来着。
3: 不行，呸！我吐你一脸紫罗兰。
2: 报复
3: 施胜杰
2: 啊，
3: 全国十大孝星之一，您就能跪着来着？
2: 跪的时间不长。
3: 多长时间？
2: 半宿。
3: 哎，别说了你。
2: 习惯了。谢谢大家的鼓励。
3: 人这是夸你呢，这是啊。
2: 这是第一拳，工资全交。
3: 那么第二拳呢？
2: 剩饭全吃。
3: 越说越对劲
2: 儿啊。
3: 太对了，
2: 对不对？
3: 对，这不这些日子吃我们家那剩饭吗？
2: 啊，
3: 把我吃的直拉肚。
2: 你瞧这点出息，第二拳剩饭全吃，
3: 第三拳呢？
2: 家里活全干，
3: 第四拳
2: 爱人话全听，
3: 第五拳
2: 岳母家的事儿全包。
3: 这么个五拳丈夫。
2: 五拳
3: 啊，
2: 施胜杰总结出来的
3: 好经验。
2: 今天来的朋友当中就有这样的五拳丈夫。
3: 是啊，
2: 这样的男同志你看得出来？
3: 哎，怎么看得出来？
2: 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3: 什么窍门？
2: 这样的男同志啊，嘴唇发干。
3: 那我得好好看看。
2: 那位别舔，一舔人家看出来了。
3: 你怎么净得罪人呢你？
2: 觉得新社会男女平等，
3: 哎，
2: 同工同酬，
3: 对了，
2: 社会地位是一样的。
3: 是是，
2: 旧社会可不行，
3: 嗯，
2: 重男轻女，妇女受压迫受歧视，没有社会地位。
3: 哎，
2: 旧社会的妇女连起名字权利都没有。
3: 是吗？
2: 就叫一个字儿。
3: 哪个字儿啊？
2: 是，
3: 是非的是。
2: 不，姓氏的是。
3: 哦，
2: 姓什么叫什么氏？
3: 哦，姓什么就什么氏。
2: 对，
3: 那么姓张呢？
2: 张氏。
3: 姓李？
2: 李氏。
3: 姓王？
2: 王氏。
3: 姓赵？
2: 赵氏。
3: 姓桑？
2: 桑氏。
3: 有没有喜事啊？
2: 比如你这姓徐的要嫁给我姓施的，
3: 嗯，
2: 师门徐氏
3: 啊，
2: 得把丈夫的姓搁在前边。
3: 哦，
2: 歧视妇女吗？简称施徐氏。
3: 丈夫的姓搁前边。
2: 对，
3: 那我这个女的姓王，要嫁给那姓刘的呢？
2: 刘王氏。
3: 姓王嫁给姓张的？
2: 张王氏。
3: 姓王嫁给姓赵的？
2: 赵王氏。
3: 姓王嫁给姓陶的？
2: 陶王氏。
3: 这就要跑了。这就姓朱嫁给姓魏的呢？
2: 魏朱氏。
3: 姓马嫁给姓齐的呢？
2: 齐马氏。
3: 有没有蹲裆式啊？这个
2: 那也比那姓洪的嫁给姓西的强
3: 啊。
2: 西洪氏。姓侯的嫁给姓孙的，
3: 嗯，
2: 孙侯氏。
3: 嘿，
2: 您说这位老太太七十来岁老人家
3: 啊，
2: 一查户口，大娘您叫什么名字？
4: 我呀，
2: 啊，孙侯氏。
3: 这也不好听啊，
2: 不礼貌。
3: 哎，
2: 现在我们年轻人有多幸福啊，
3: 嗯，
2: 我们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仪式也简单。
3: 哦，
2: 新郎新娘一人带朵大红花，三鞠躬，来宾祝贺词，吃喜糖，入洞房。
3: 好，
2: 既简单又隆重。
3: 嗯，
2: 旧社会行吗？
3: 嗯，
2: 旧社会妇女结婚受罪了。
3: 是啊，
2: 封建迷信说到太多了。
3: 哦，
2: 头一样，这姑娘要想出门子，
3: 嗯，
2: 你得先坐轿。
3: 坐轿，
2: 电影《红高粱》大家都看过。
3: 看过呀，
2: 就是四四方方一个小木头房子，
3: 嗯，
2: 几个人抬着大街上转悠。
3: 哎，
2: 现在我们新娘结婚都坐什么？
3: 坐什么？
2: 现在不得了了，
3: 嗯，
2: 现在得坐皇冠，
3: 哎，
2: 豪华，
3: 嗯，
2: 尼桑，
3: 嗯，
2: 拉达，大红旗，小华沙，奔驰，吉姆，伏尔加，
3: 嘿，
2: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3: 一色的小卧车，
2: 新娘往里边一坐也舒服。
3: 哪儿有拍？
2: 旧社会不行，
3: 嗯，
2: 甭管天多冷天多热，
3: 嗯，
2: 得在小轿里边憋。
3: 是啊，
2: 好容易到了婆家了，不让进门。
3: 嗯，
2: 把大门一关，先放一挂鞭炮。
3: 这什么意思？
2: 这叫崩崩煞神。
3: 煞神。
2: 然后把大门打开，新娘下轿往院里走，见谁给谁磕头。
3: 嗯，
2: 这叫认亲。
3: 哦，
2: 这一天下来把新娘累得是晕头转向。
3: 您瞧瞧，
2: 好容易盼到晚上入洞房了，刚想休息，坏了。
3: 怎么着？
2: 从外边又送进一盆饺子来。
3: 饺子？
2: 这饺子不能煮熟了。
3: 哦，生的呀。
2: 就为的是这个字儿。
3: 嗯，
2: 新郎新娘俩人夹起饺子刚要吃，门口有个小孩隔着门缝往里问。
3: 问什么呀？
2: 生不生啊？
3: 怎么回答呢？
2: 他得说生。
3: 生
2: 就是往后啊好生小孩。
3: 哦，
2: 我就纳这个闷儿。
3: 哎，您纳什么闷儿啊？
2: 你说嘛，一吃饺子就生小孩儿。
3: 嗯，
2: 上个礼拜天我吃四十多个，到现在一个没生呢。
3: 你呀，生不了。
2: 怎么？
3: 你没那套设备。
2: 哎，什么叫设备？
3: 什么叫这级？
2: 这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3: 哦，
2: 吃完这个以后，新郎新娘俩人脸对脸往床上一坐，谁也不能说话。
3: 为什么呀？
2: 谁先说话谁先死。
3: 嚯，
2: 这叫做账。
3: 嗯，
2: 其实这些迷信说到我都不知道。
3: 那您听谁说的？
2: 听我大爷讲的。
3: 你大爷？
2: 我大爷也是个相声演员。
3: 是啊，
2: 旧社会就说相声。
3: 哦，
2: 性格开朗，嘻嘻哈哈一辈子。
3: 嗯，
2: 他结婚正赶上那个社会
3: 啊，
2: 拜完天地入洞房，我大爷跟新娘要做账。
3: 嗯，
2: 就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大笑话。
3: 什么笑话？
2: 我给大家讲一讲。
3: 好，
2: 我大爷跟新娘俩人要做账。
3: 嗯，
2: 先往外边送客人。
3: 对呀，
2: 他有个朋友要跟他开个玩笑。
3: 开玩笑。
2: 哎，大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3: 哎，
2: 一会儿入洞房了。
3: 嗯，
2: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3: 真有词儿，
2: 这是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刻。
3: 是是。
2: 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2: 一会儿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你敢说话吗？
3: 嗯，
2: 谁先说话谁先死。
3: 你大爷怎么说？
2: 别来这套，进去我就说话，我就不信我先死。
3: 嗯，
2: 大哥，我知道你这人，你大大咧咧的，你不怕死。哎，可是有一样，你敢说话，那新娘可不敢说话。
3: 是吗？
2: 谁说的？我进去我就让他说话，我就不信他不说。
3: 你瞧，
2: 大哥甭抬杠，这么着，你也别说新娘敢说话，我也别说新娘不。

0: 不敢说话、哎、咱们俩人打个赌。
1: 打赌？
0: 比如新娘要是敢说话，哎，她说一句我就输给你一块钱。
1: 是啊。
0: 那你怎么知道的说没说？
1: 就是啊。
0: 既然打赌我就有办法，我实话告诉你，这一宿我不回去了。哎，我就在那洞房外边窗户根底下蹲着。
1: 蹲着？
0: 我在那儿听着。
1: 哦，听声。
0: 我只要听见新娘说话说一句，我就输给你一块钱。嗯，我大爷一听，行，你蹲着去吧。哎，
1: 蹲着去了，这就
0: 心里话，我不信这钱我赢不来。嗯，不就让新娘说话吗？哎，进了洞房了。进了洞房一看，新娘啊在那正做账呢。嗯，脑袋上蒙着一块红布。
1: 哦，这叫盖头。
0: 这个时候新娘脑子里不想别的，
1: 她想什么呢？
0: 就想着临上轿之前娘家妈妈嘱咐那些话。啊、嗯，在过去姑娘临上轿的时候，娘家妈妈都得手扒着轿帘嘱咐姑娘几句。啊、哦，都得掉几个眼泪。嗯，老太太岁数不小了，嗯、我给大家学学。
1: 您来来吧。岁数是够大的，走道直哆嗦嘛。
2: 丫头，嗯，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嗯，一会儿上了轿就拜天地去了。哎，你这一走啊，妈妈心里呢还不大好受。你是妈妈老丫头了，妈妈养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些话我得告诉你，把它记住了。嗯，别着急上轿，把手递给我。
1: 哦，还要亲热亲热。
2: 丫头，妈妈等了这么多年呢，总算等到这一天了。等到你出了门子，妈妈也就完了一件心事儿。
1: 那就嘱咐两句吧。
2: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拉住你的双手，我说完再让你走。这是你的

0: 丫头，妈妈这也是通俗唱法吧？
1: 一个正宗的。
0: 实话告诉你，妈妈也是老歌星了。
1: 是啊，
0: 岁数太大，腰板不好，跳不了那踢死狗了。
1: 踢死狗啊！
0: 心里难过，不知道怎么表达合适，唱两句痛快痛快。
1: 好，
0: 你要走了，有什么话也说几句，让妈妈高兴高兴
1: 啊。应该啊，
0: 姑娘一想，妈妈说半天了
1: 啊，
0: 我也得表示表示。
1: 哎，
0: 妈，别难过了，
1: 说吧，
0: 过两天我一定会来看你。
1: 嗯，
0: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里啊，不要悲伤啊，不要哭泣。别唱了，
1: 怎么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你小妹妹啊，
1: 跟您事儿，
0: 我是你老妈。
1: 对了，
0: 傻帽。
1: 哎，傻帽他就骂上了，
0: 说是说笑是笑，有些话告诉你，把它记住了。
1: 嗯，
0: 到了婆家以后啊，要小三从，知次德，孝敬公婆，伺候好自个儿的丈夫，
1: 封建礼教，
0: 别让人家笑咱们娘家没规矩。
1: 嗯，
0: 那不孔子都说了吗？
1: 说什么了？
0: 孔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不抱着走吗？
1: 这是孔子说的呀。
0: 就咱门口姓孔那小子，
1: 咱门口的
0: 一会儿啊，拜完天地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丫头记住了，千万可别说话。
1: 嗯，
0: 谁先说话谁先死。
1: 啊，
0: 妈妈是过来的人了，比你有经验。我跟你爸爸结婚头一宿做账，妈妈一宿没吱声，你爹比我早死好几年。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记住了，别说话。
1: 姑娘正琢磨着呢，我大爷进来了。
2: 哎，
1: 一想得让他说话。
2: 对了，打着赌呢。
0: 老婆子。
2: 哎，老婆子。
0: 当然，拜完天地就是两口子。
2: 哎，
0: 夫妻呀。
2: 嗯，
0: 我不疼你谁疼你？大下了轿就磕头，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你可能也饿了。你要是饿了，我给你端盘点心，你说你饿不饿？大点声说话。
1: 说
2: 说没说？
0: 亲娘没理他。
2: 嗯，
0: 我大爷一想，你不说话不行啊。
2: 就是

0: 这窗户外边还蹲着一个呢。
1: 是啊，这怎么办？
0: 我大爷聪明，眼珠一转，想出个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一扭脸上床了，
1: 要休息。
0: 按过去那个老规矩，结婚头一天都得盖那婆家的被。
1: 哦，
0: 我大爷没有，
1: 他
0: 一伸手把娘家陪送那大红缎子被蹬下一床了。在每家都有被窝
1: 啊，
0: 长方形的，好好盖挺顺溜。
1: 哎，
0: 我大爷没那么盖。
1: 怎么盖的？
0: 横着，
1: 横着。
0: 这被窝横着一盖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它是横着宽，竖着窄，上下够不着。
1: 是吗？
0: 往上一蹬露脚面，往下一蹬露肚脐眼儿，上边用手拽，下边用脚踹。哎呀，我怎么盖不严呢？长这么大没盖过这型号
1: 去。
0: 什么玩意儿这是？我说你们娘家陪送个什么玩意儿过来？这倒不错呀，刚过门送块戒指。
1: 戒指？
0: 就差二尺布，你们娘家花不起钱呢。你们娘家可太小抠了，我娶了你倒了血霉了，头一宿这不活受罪吗？就这几句话把新娘说那火腾一下就勾起来了。新娘心里话怎么着？我们娘家太小抠了，大进门你就说话，你已经先死了，你不知道吗？
1: 好，
0: 我们怎么小抠了？满箱满柜的陪送，这是多少东西？就冲你刚才那句话，我宁肯死了也得给我们娘家争口气。
1: 哎，
0: 想到这儿把这盖头往起一撩，我说那被你盖到了。
1: 对了，一块了啊。
0: 啊，
1: 新娘纳闷，什么叫一块了？
0: 不是，我说被你盖到了。
1: 对，两块了。
0: 两块了？哦，你问的背面是三块了。三块买的下来吗？四块了。说到这儿外边搭茬了。大哥呀，千万别让嫂子再说话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就带四块钱，
1: 我都输了。
2: 听过了刚才施胜杰、徐宝库和说的相声《洞房打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约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这么些年了，亲爱的，我欠你的太多，这些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我就不还了吧。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了，亲爱的。

0: 谢谢你，亲爱的媳妇儿，结婚真好。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润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小的时候不觉得这首诗有多么值得传颂，感觉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一首打油诗而已。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明白这首诗的意境。只要我们心无挂碍，乐观一点，人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有什么不好的时辰呢？

一位网友分享说，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朋友教他，在找伴侣的时候，共同爱好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愿意认真听对方讲话，并且互相尊重对方讲的东西。他照做了，结果很好。也许这种选择标准选择不到文学作品当中描绘的灵魂伴侣，但一定可以筛选出一个懂得尊重他人的对象。毕竟很多破碎的情感都是因为不尊重对方而引起的裂痕。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水清记得每个翻唱版本，无论哪一位歌手来翻唱，这首歌淡淡哀伤的基调都是变不了的。用心体来比作永远无法靠近的人心，这种比喻是很浪漫也很现实的。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有的时候不管怎么努力，都像是相隔了上百光年。讽刺的是，远远看上去却亲密无比，甚至触手可及。

0: 质感建立在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上，注定会让你失望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越想证明自己的价值，越努力反而越失望的原因。而当你开始欣赏自己，所有的美好都会再次回到你的身上。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被讨厌的勇气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我们无法改变客观的事实，但可以更改主观的解释，因为我们都住在主观的世界里，但把自己的价值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吧。我等你。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位网友分享，他说，这两年我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不再过分追求未来的利益，不再为太久远的事情担忧了，尽量的让自己专注于当下的一人一事一物。发现这样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当你每天只顾着感受此刻的酸甜苦辣时，未来那些太过宏大的目标就不会再让你那么焦虑了。原来活在当下是这么一个意思。

有人说过，当你测试一块玻璃的硬度时，这块玻璃一定会碎，因为当怀疑一旦产生，罪名就已经成立。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也让我想起了在感情当中，很多人都在纠结，都在追问是否爱我。但其实当你惊慌失措到需要问出这句话的时候，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是残酷的，很多的追问其实都只是我们的不甘心。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日子一天一天像流水一样不回头，又好像一天和前一天没有什么差别，久而久之难免会觉得无聊。但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个平凡的日常，也许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你不能奢求任何事物都永远的在那里，一切如昨，也许就是上天莫大的恩赐了。从这一秒开始，认真而感恩的度过每一天吧。

这是来自李宗盛所演唱的《山丘》。李宗盛的歌太年轻的时候是听不懂的，一定要有一些年岁的沉淀，有一些历练，才知道他的歌词写得有多么的厉害。那到底什么才是成熟呢？我们要经历什么样的事情，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敢说自己是一个成熟的人呢？有位作家说，成熟有三个条件：第一，自己认可自身的价值；第二，对于那些必须要自己解决的事情，就一定要自己做出决定；第三，摆脱自我中心性。你认可这三个标准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1: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原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9: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9: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2: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9: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3: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4: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3: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 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5: 相较首制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9: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5: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6: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8: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1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8: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9: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0: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2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0: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

0: 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3: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4: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6: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消灭蜡鼠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消灭颗粒归藏。
7: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8: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9: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9: 本台消息，

0: 厄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

0: 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八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

0: 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俊，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声，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
1: 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

0: 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
1: 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

科技创新，激发内生动力和活力。要提升城市能级，一体化推进城市规划、管理、建设，健全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机制。要以市场化、专业化思维发展全域旅游，加快资源整合，培育文旅商体农融合业态，壮大文旅市场主体，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品牌。要系统治理工煤车尘燃，落实河湖长治，整治河湖四乱问题，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会议强调，要突出民生改善，从小切口入手，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物业、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扎实推进一批可赶可急的改革事项，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要持续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县民导向，营造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时间节点，强化督促指导，推动更多改革事项出经验、出亮点。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15日，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主任田向阳带领调研组来我市调研2025年度全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燕、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继一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滨长文家坡发电有限公司、文家坡矿业有限公司、陕西渭河滨州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煤干石综合利用、矿井水深度处理及综合利用、地下水管控等工作情况。调研组指出，新民镇作为滨州市的工业重镇，生态环保任务艰巨，新民镇和相关企业要聚焦工业污染防治关键环节，持续深化超低排放改造，提升煤干石、矿井水等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要强化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常态化排查管控机制，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进一步压实环保责任，完善工作机制，细化落实举措，持续巩固提升环境治理成效，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咸阳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人民日报，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政绩观是面镜子，不仅映照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更决定了其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主心骨三个字，分量千钧。它不是职务赋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干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只会在风平浪静中守摊子，更要在风高浪急时让群众信得过、靠得住。豁得出来，靠的是闯劲。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并不是看职务有多高、表态有多动听，而是看风险面前敢不敢冲、难题面前能不能顶、群众的急事难事上不上心。这种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比任何表态都更有说服力。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保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遇到难题绕着走，碰到风险躲着行。在他们看来，不决策就不会决策失误，不做事就不会做错事，不出头就不会被问责。这种逻辑背离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一个地方发展没有起色，百姓极难筹盼，无人过问，这样的太平官当得越稳，群众的信任度就越低。主心骨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敢拍板，能定夺，肯担责，让群众心里

0: 仇敌。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守出来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闯出来的。顶得上去，凭的是本领。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中，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光有偏向虎山行的胆量还不够，还得有识虎之能，破局之策。真正的担当不是盲干硬干，而是要求调查研究要深，对策措施要实，破解办法要准。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兰考人民的主心骨，不是因为他会喊口号，而是因为他忍着病痛跑遍全县10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三害的底数，拿出了治理的具体办法，成为顶得上去的典范。反观少数领导干部不缺表态的嗓门，缺的是深入一线的脚步，结果豁得出来变成了蛮干，顶得上去变成了添乱。顶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靠久久为功的真功夫。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主心骨，是一份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需要长期的党性锤炼，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摒弃太平官的安逸和小算盘的算计，在责任面前不推诿，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躲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豁得出来，扛起责任，顶得上去，破解难题，俯下身子，凝聚人心，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主心骨。本台记者程晓明、李乐报道。连日来，滨州市新区广场提质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施工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品质迎来全面升级。作为城区重要的公共休闲活动场所，新区广场已使用多年，路面老化破损，配套设施陈旧，难以适配市民日常休闲健身的多元需求。为彻底改善广场现状，今年我市启动全域品质提升改造，项目总改造面积10796平方米，通过路面翻新、地面硬化升级、便民设施配套完善等一系列工程，全方位重塑广场环境面貌。滨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广场公园管理中心主任梁江龙：
1: 目前新区广场已完成原有路面拆除清理，浇筑混凝土垫层9600平方，铺装 PZ 仿石材地砖6500平方，室外健身器材等附属物待铺装完工后进场安装。该项目计划5月底前竣工，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城区市政环境、休闲健身空间，提升城市颜值与宜居品质，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据了解，该项目是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票决通过的2026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目前已全面开工建设。除了新区广场提升改造外，还将对公流街等人行道破损地砖、路岩石、盲道等进行维修，方便市民出行。通讯员周杰报道。5月14日，水口镇机关党支部开展书香铸魂强党性笃行实干建新功读书分享会暨主题党事活动。活动中，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视频短片《习近平的读书之道》，集体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机关党员代表、青年干部紧扣活动主题，分享了在峡江的转弯处、红岩、恰同学少年、峥嵘岁月的记忆等正能量理论书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成长经历交流学习感悟。大家畅所欲言，谈思想、谈体会、谈行动，既有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也有对业务工作的经验总结，更有对改革创新的真知灼见。 水口镇这次主题党日活动以阅读为纽带，将理论学习、文化浸润与党性锤炼深度融合，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激发了干事活力。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为推动水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为切实解决果农生产中的鼠害难题，保障果树根系健康生长，助力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市农技中心组织农技专家深入水口镇果园，开展中华粉鼠专项防治技术现场培训，众多果农齐聚现场学习防控技术。培训中，农技专家结合本地果园中华粉鼠危害现状，现场讲解鼠害对果树根系的破坏、防控重难点，手把手教学鼠洞识别、实操防治方法，把专业农技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实操技能，助力果农高效除害。滨州市农技中心农艺师惠三雄：
2: 中华粉鼠防治的话，咱主要坚持以这个物理防治为主，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为辅的一个防治策略。物理防治的话，咱主要是利用这个高原这个分属这个趋光性，通过这个把这个鼠洞找到以后，把它鼠洞给挖开以后，到上面放这个箭，然后它这个中华分属它会通过出来堵这个洞口的时候把它杀死。化学防治措施第一的话就是这个毒饵法，我们通过这个锈涤笼拜一些这个中华粉鼠喜欢吃的一些食物，然后放到这个鼠洞口，它出来觅食的时候会吃了以后会将其毒死。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推广而且这个防效比较好的话，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烟雾机把这个烟雾剂和水2:4的比例配好以后放入烟雾机，再放入几片这个咱这个磷化铝片剂，通过这个把这个鼠洞打开以后，烟雾机把这个烟雾剂和这个磷化铝产生这个磷化氢气体，然后打入这个鼠洞里面，然后就可以将这个鼠洞里面的这个中华粉鼠毒死。打进去以后，咱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鼠洞拿这个铁锨给堵住，这样的话这个效果会很好。经过咱这个果园试验的话，这个方法的防治效果能达到90%以上。希望广大群众在发现这个有这个中华粉鼠危害的铁块，重点推广咱说的这种方法，效果很好。
0: 此次培训精准对接果农生产需求，有效提升了果农科学防控鼠害的实操能力，为全市林果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技术保障。下一步，农技中心将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农业生产。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年幼丧父苦伶仃，跟随兄长学佛经，西行万里求真理，潜心修法为百姓。玄奘为啥要跑到天竺去学习？他真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认的玉帝吗？一路西行五万里，他这么苦，为啥不肯回家？为什么归来的玄奘并没有得到重用呢？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真实的玄奘到底是个啥人。今天啊，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取经回国之后的玄奘。在公元的643年，他独自一人在外漂泊了17年啊，饱读经书学成归来，而且还带着657部佛学经典回来的。按道理呢，这样的高端海归人才就应该和电视剧《西游记》里边描写的场景一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重新回到长安的玄奘，这肯定得受到长安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啊。可实际上呢，他回到长安之后压根儿没见到李世民。玄奘啊，是贞观19年的正月回到了长安。这会儿的唐太宗啊，为了方便指挥辽东战役，已经住在洛阳了。等到唐太宗知道他回来的时候，才赶紧下命令说要召见玄奘。于是刚到家里还没怎么休息的玄奘，又马不停蹄地跑到洛阳去。一直到当年的2月初1，太宗在洛阳宫的仪鸾殿才终于见到了这位海归高僧玄奘。可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那为玄奘后来的这种种种遭遇就埋下了伏笔。唐太宗李世民一见到玄奘啊，只是简单的寒暄了2句，就直奔主题了，就这样说：哎呀，高僧啊，您辛苦了，那边冷不冷啊？吃的怎么样啊？你当初为什么要偷偷跑出去？这把玄奘给吓了一跳啊。对于唐太宗这种表现呢，他其实早就料到了，于是就说：皇上啊，当初我向您申请了好几次，那您不是不同意吗？但是为了佛法经典能够更好的传承，我没忍住自己偷偷跑了。哎，你看这玄奘又把这个佛学经典搬出来了，你再罚我就不对了吧。这一波塔下反杀堪称完美。唐太宗呢，也只好是顺着往下说：哎呀，法师，您是出家之人，和世俗已经断开了联系，所以啊，您出国没毛病。所以咱们看啊，这两人第一次见面，这个关系就不太对劲儿。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那种第一次见面的人呢，彼此不认识，坐在一起就感觉这个气场上不对付，总感觉怪怪的。那其实大家再想一想啊，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这样一个取经归来的和尚感兴趣吗？或者换句话讲，对佛法或者是取回来的真经感兴趣吗？兴趣不大，甚至啊，可以说是不感兴趣。因为这俩人的身份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是皇上啊，你的职责就是开拓疆土，让自己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国富民强，想办法巩固自己的江山能一代代的传下去。那宣传佛法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安安分分的，别整那些幺蛾子。可是回过头来看玄奘，那他就完全不同。不管呢是为自己还是为自己的信仰，他目的都是一样的，更好的宣传佛法，从而普度众生。咱们再看

此时的李世民啊，他是已经平定了辽东地区，这可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的大神级帝王。这会儿对于他来说，没有比开拓盛世大唐国界更重要的事儿了，所以啊，他就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了大唐疆域地图的西方，平定西域，打击突厥，这就是李世民当时的想法。也正是由于这种背景，李世民曾经前后三次向玄奘提出还俗的要求，就说，哎呀，玄奘啊，你别老想着当和尚了，咱们大唐这么大，可是出过国门的还真没几个人，你刚好啊又去过西域那边，哎，来来来，你过来给我当个军事顾问，给我好好分析一下西域那边的风土人情和地理位置，等我带着大军打过去了，那多方便啊。这会儿的玄奘啊，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然后说了一句，呵呵。那唐太宗李世民前后三次向玄奘提出还俗的要求，都被玄奘给拒绝了。而作为回报呢，你玄奘不是想回归山林翻译经书吗？哎，我偏不让你去，爱咋咋地。哎呀，一个皇上，一个高僧，两人就跟斗牛一样斗起来了。

玄奘确实是一位高僧啊，可是你高僧再高，你跟皇上较劲儿，这不是胳膊拧大腿吗？最后呢，这两人的博弈啊，结果就是玄奘败了。他通过口述的方式让弟子整理记录了他一路西行的各种境遇，于是在公元646年，《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出来了。可是房玄龄啊，也帮助了玄奘，帮他翻译经书和唐太宗较劲儿。虽然没有影响玄奘研究佛学的思想，可是大唐佛学界这个圈儿对于玄奘带回来的这些佛学理论啊没啥兴趣。听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就要问了，哎，这书里和影视作品里不都讲玄奘取回来的是真经吗？千里迢迢带回来的经书咋能不受欢迎呢？是不是玄奘被骗了啊？这个啊，还真不是，主要原因呢是玄奘带回来的经书和思想水土不服。稍微了解佛学的朋友肯定会知道啊，佛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理论，它里边肯定有非常多细分的领域。事实上呢，如果单纯的从佛学上来看，玄奘肯定是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和佛学家，尤其是佛学唯识学的集大成者。大家注意听了啊，玄奘研究的是唯识学，但是如果你说他对中国现实佛教的贡献，那就不能太夸张了。当时在唐朝呢，中土的佛教主要是以空宗为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是在古印度，那佛教实际上是分为空宗和有宗两个体系。玄奘当时去天竺学的呢是有宗，跟咱们本土的这个主流思想它不一样。换句话说啊，如果玄奘出国，他只是为了回来能够找份好工作，那他冒着杀头大罪出的这个国啊，基本就白出了。因为从影响力的方面来分析，玄奘在佛学的影响力真比不过什么慧远大师、智者大师、慧能大师这些从来没有去过印度的本土和尚。其实呢，玄奘求真经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把佛法弘扬光大，让更多的老百姓接触到正宗的佛教。但事实上，除了翻译自己带回来的经书之外，他并没有能够把自己在天竺学到的东西传到民间大众去。单从这一点说，玄奘他是一个不得志的海归佛学家。当然，《心经》这本著作也是玄奘本人翻译的，阅读的人很多，影响力也很大，很厉害。咱们虽然说了玄奘的这么多坏话，当然这个坏话是加了引号的。尽管玄奘学成归来的一套思想没能够在当时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可是你放眼整个历史，他的功劳和成就那是毋庸置疑的。在唐高宗麟德元年，就是公元644年的正月初十的夜里，玄奘大师圆寂了。当时满朝文武和长安的百姓很多人为他送葬，一路呢把他送到了西安东边的白鹿原安葬。这个白鹿原就是作家陈忠直写的那个白鹿原，因为这个地方呢地势比较高，刚好在西安的东边。唐高宗李治啊经常在皇宫里是向东远望，看到了伤心流泪。为了皇上的身子骨啊，高宗的皇后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就下令将玄奘的遗骨迁到了长安以南的少陵园，同时呢也为他修建了新的寺院。这个新盖的佛寺就命名为大唐护国兴教寺。后来唐肃宗为玄奘的舍利塔亲自题写了塔额兴教二字，寓意呢就是大兴佛教。时至今日啊，玄奘的灵骨已经被分成了很多份，有的在印度，有的在日本。对于咱们国内而言呢，台湾、北京、广州、天津和成都的寺庙都有。从这一点我们也能再次看出来，在1000多年前我们都受到过一个人或者是一种文化的深远影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对本节目感兴趣的，可以关注 FM 879，咱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上个世纪出生的人难免疑惑，草莓到底是什么季节的水果？小时候吃草莓是夏天，后来流行春天摘草莓，再后来过年就开始送草莓礼盒了，到现在进入11月份就能够在超市和电商平台买到草莓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草莓还能放心吃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15-25摄氏度，过去没有温室大棚的时候，会在秋天种下，冬天进入休眠期，春天开花结果逐渐成熟，正好赶在夏天高温到来之前采收。后来随着温室技术的发展，草莓生长的光照和温度都变得可控，再加上选种改进，可以在5-6月种下，12月初成熟。草莓季从夏天提前到了冬天，草莓成了反季水果。那么反季水果能吃吗？当然能吃。现在反季水果很普遍，除了温室大棚技术之外，和发达的物流也有关系。比如我们的冬天正是南半球的夏天，智利的车厘子大量成熟进口到国内，我们就能享用这种夏天的水果了。再比如榴莲之类的热带水果，过去只能在夏天吃到，现在呢一年四季都能买到了。其实也是物流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受惠于异地种植。大棚种植和异地种植的反季水果除了贵，没有什么其他的危害。接下来的疑惑就是，草莓为什么越来越大了呢？这是改良品种和温室栽培技术带来的福利。当然确实有一些草莓在种植的时候会使用膨大剂，但这也只是一种常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正常食用不会给人体带来危害。至于长得歪歪扭扭、颜色不均等问题，可能是受到了品种、光照、养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并不是在种植过程中用了什么有害物质。我们现在吃到的草莓本身就不是一个天然的物种，而是不断杂交选育的结果，所以真不用为无害的人工成分过度担忧。总之个头特别大的反季草莓可以放心吃。再有，草莓最脏吗？草莓是最脏的水果，这个新闻呢来自美国的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的环境工作组。虽然数据都是来自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农药残留检测，但排位的依据只是看种类，只要检测出的农药种类多，哪怕都没有超过安全标准，也会排在第一。而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解读是，草莓检出的农药残留虽然种类比其他果蔬多，但都没有超过安全限量标准，还是安全可食用的可爱草莓。 我们冬春季吃的草莓都是大棚种植出来的，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发生病虫害，所以生产的过程当中就要多次的使用多种农药来进行防治。以前草莓种植生产中确实存在乱用农药的问题，质量安全问题呢也是时有发生。但是国家和各地区积极更新出台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指南，指导草莓生产者科学用药，监管也越来越严格，基本实现了有效防治草莓主要病虫害，提升草莓的安全质量水平。最近几年从抽检数据来看，草莓的农药残留基本都控制在安全标准以下。根据 JB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标准，蔬菜水果上允许残留微量农药，除非超大量摄入，否则残留的农药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了解了草莓的安全性问题，我们再来谈谈它营养方面的性价比。前面说了，冬春季吃到的草莓都是大棚种植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草莓质地娇嫩易损，采摘、运输、包装过程中又会增加额外的成本，所以我们买到的草莓都比较贵。尽管如此，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应该经常吃一吃草莓以及其他名字里带莓的浆果类水果。首先，草莓的热量比较低，远低于香蕉、苹果，甚至猕猴桃、橙子，是体重友好的水果。然后，草莓虽然吃起来甜，但滋味主要是因为香气浓郁，总糖量真的不算太高。

这可能也与它果糖比例高、甜度大有关。草莓本身的升糖指数只有40，对血糖的影响非常小。而且饭前吃草莓还可以延缓餐后的血糖反应，改善血脂状况。有研究表明，相比不怎么吃草莓的人，草莓吃得多的人群在心血管方面会更健康。草莓好吃又值得吃，但担心农药残留的朋友们还是特别焦虑。虽然整体看起来比较安全，可草莓没有不可食用的果皮保护，总是有点不放心啊。有农药残留不可怕，洗就行了呗。早就有研究人员帮我们找到了高效清洗草莓的办法，能大幅度地减少草莓上的残留农药。无论你是按步骤做全套，还是偷懒只做第一步，最关键的操作都是不要摘草莓蒂。无论哪种清洗方式，不摘掉草莓蒂都比摘掉草莓蒂农药残留要低。如果说摘掉了草莓蒂，残留的农药会随水进入果实的内部，造成更严重的污染。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洗草莓。洗草莓的第一步，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流动的水能冲掉附在果实表面的灰尘、虫卵、部分农药。去草莓园摘草莓，直接摘下来就吃，那可是不行的。就算不考虑农药残留的问题，草莓的卫生问题也还是要重视的。第二步，泡5到10分钟，用清水、淡盐水、淘米水、小苏打浸泡5到10分钟。对于最佳浸泡溶液，不同的试验结论并不一致，但是总体来说呢，泡比不泡好。淡盐水、淘米水、小苏打溶液比清水好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草莓娇嫩，最好不要久泡，5分钟就差不多了。另外呢，小苏打溶液可能会对草莓的水溶性维生素有影响，配置溶液的时候不是越浓越好。淡盐水可以杀灭残余在草莓表面的有害微生物，让附着在草莓表面的昆虫及虫卵浮起，便于被水冲掉，且有一定的消毒作用。2%的小苏打溶液和淘米水呈弱碱性，能够中和一些酸性的农药，达到分解农药的作用。第三步，再冲一冲。泡完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一冲，就可以放心吃了。你喜欢吃草莓吗？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洗澡对于当代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清洁的手段，更是一个难得的放松和思考人生的好时间。而且现在几乎每家都有热水器，洗个澡也格外方便。有的朋友甚至养成了出门前、回家后都洗个澡的习惯。下面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想洗个干净健康的澡，有哪些坑要注意躲避。正常的皮脂能够保持皮肤的湿润、柔韧和屏障功能，稳定的菌群对皮肤的免疫功能也至关重要，过度清洁会对它们产生损伤。每天大量出汗或暴露在大量油烟灰尘之中的人，有必要天天洗一下。已经出现皮肤干痒问题的人，可以在每天洗脸、洗屁股的前提之下，适当的减少洗澡频率。很多人喜欢经常去搓澡，觉得搓下来的灰越多越好，其实并没有必要。这种传统可能是过去冬天洗澡的机会很少，难得洗澡要彻底洗干净，再加上它特殊的文化意趣和痛觉使人兴奋的原因，才保留了下来。还是应该温柔地对待皮肤，不建议经常用搓澡巾、泡沫球和刷子，因为会损害皮肤的角质层。就算是对于背部痤疮严重的患者，美国皮肤科学会也强调过度搓澡不会带来任何帮助，反而会让皮肤更容易感染。另外，用清洁效果太强的沐浴露洗澡，特别有抗菌、香氛等关键词的，往往有额外的刺激性，会破坏皮肤的油脂平衡。这些强力清洁的手段会让皮肤变得干痒、敏感，更容易感染和过敏。洗澡时间不宜过长，美国皮肤科学会建议最好把洗澡时间控制在5到15分钟，最多也不要超过20分钟。洗澡过久除了会伤害皮肤，在通风不佳的浴室过久，还容易出现喘不上气、胸闷、四肢乏力、头晕的情况。很多公共澡堂通风设施过少，空间狭小，空气不流通，这种情况下

要格外小心。另外，热水或蒸汽会使血液集中到皮肤，血流变快，脑部容易产生轻微的供血不足，因而出现头晕。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贫血的朋友要格外小心。一般出现轻微的症状，就最好离开洗澡间，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适当缓解。继续来说，洗澡的水温，水温不宜过热，40摄氏度左右比较合适。过高的水温会破坏皮肤的角质层，还会在洗完澡之后加剧皮肤水分的蒸发。南方的朋友如果实在觉得冷，想调高点温度洗澡，最好不要边洗澡边洗脸，就是别让花洒直接喷热水到脸上。长期用过热的水洗脸会导致脸部皮肤更易敏感。另外啊，很多成年人不觉得烫的水，儿童因为皮肤娇嫩会觉得很烫，多询问孩子的感受，不要强迫用自己觉得合适的温度给孩子来洗澡。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对于温度的感知没那么灵敏，要小心长时间接触热水造成低温烫伤。浴室因为装的是地砖，家常常有积水，成为了家里最容易发生跌倒的地方。之前也常常能看到新闻报道有明星摔倒，而且后果呢也是很严重的。那为了防止滑倒，最好在洗手池前、浴缸边、淋浴间里边放置吸盘式防滑垫。一般的防滑垫容易移动，反倒是会带来额外风险。如果家中有老年人，建议在浴室安装浴椅扶手，平时注意监测血压血糖，有异常及时就医。洗澡时也要更小心一点，最好有家人陪同，起码出现意外能够及时获得救助。最后，洗澡时还要注意警惕洗澡设备环境是否卫生，油腻的浴帘、掉漆的花洒、潮湿的毛巾、老旧的热水器、离马桶很近的牙刷、很久没刷的地砖，这些都会让你越洗越脏。对于很多人来说，洗完澡10分钟内涂抹保湿霜也很重要。女生的肤质呢，一般分为油性、干性和混合性质，3种不同的肤质适用于3种不同质地的身体乳。油性肤质的女生，皮肤的新陈代谢能力强，分泌的油脂比较旺盛，所以皮肤上覆盖的人体天然油脂偏多，对于身体乳的补水保湿效果要求并不是很多，更多的需要身体乳中的营养成分来增加肤色的润滑度，所以选择液体状的身体乳就足以达到保养功效了。干性肤质可以和油性肤质形成恰好的对比，我们可以理解为干性肤质的女生皮肤新陈代谢的能力差，皮肤干燥缺水，需要多使用乳霜状身体乳来加速老皮的代谢，为肌肤补充充足的水分。混合性的皮肤其实是最好打理的，肌肤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油，所以使用质地恰到好处的乳液状身体乳就足够了。我们的皮肤在洗完澡之后会处于一个毛孔大张的状态，整体的皮肤经过清洁以后会存在一定的水分流失。洗澡后10分钟，我们已经擦干了身体皮肤表面残留的水分，此时的肌底其实是非常缺水的。如果拖太久都不擦身体乳，那势必会让皮肤干燥、缺水，甚至起皮。要想发挥身体乳的最大功效，还得掌握好涂抹身体乳的用量。如果是挤压形式的身体乳，一般2到3泵就足以涂抹手臂和双腿。太多的用量反倒会让我们的皮肤吸收产生压力。如果是乳霜质地的身体乳，还容易堵塞毛孔，让皮肤变得油腻。涂抹身体乳的手法一定要记得要用打圈的方式，让皮肤摩擦生热，促进毛孔张开，身体乳的吸收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的是反季节的草莓能不能放心吃，以及怎么才能洗一个舒服又健康的澡。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春来水满田畴，如串串银链挂山间，夏至家和土翠，似层层绿浪排苍穹。金秋稻穗沉淀，像座座金塔顶玉宇。隆冬雪照丰年，若黄环白玉气云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四季美人，云和梯田。春穿花山，水满层畴，夏披绿裳，河海滚浪，秋着红裳，金穗漫山，冬裹银裘，雪毯素装。年复一年，山花不败，鸣禽百转，流泉不竭，日复一日，从山峦染成金玫瑰，到白云变换成苍穹，一幕幕展现大自然造型和着色的奇诡。乍看好像无序的曲线，在炫目的平台狂欢，扭动的身躯没有雷同的，田块的形状没有相似的，草色、花色、水色、天色没有凝固的，景随不移没有不变的，泥房、炊烟、耕牛犁田、牧童短笛没有静止的。从闽北到浙南的畲族山民是云和梯田最早的垦殖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田地最为宝贵。聪明勤劳的农人先祖用锄头、镰刀和汗水伐去山上的灌木与荆棘，挖去乱石，捡尽杂砾，在高低起落的坡地上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一小片一小片的田地。畲汉两族农人千年生命接力，用一种筑田案、铲田坎的古老技术和大自然共荣共生，创造云和古老的童话世界。这就是中国最美的梯田，是梯田，是湿地，是泽国，形成有山有水的奇观。来源于森林腹地恒久的涵养补给，只见云水天来，不见旱涝来袭。雨和云就像是俏皮的村姑，出没无定，行踪无定，着装无定，心情